0: 好听
1: 啊，通勤时候来上这么一首，好家伙的，
0: 这首歌就必须
1: 怎么着呢，
0: 得唱，
1: 怎么，这什么意思，
0: 就是得唱，得跟着唱
1: 啊，得跟着一起唱，是不是？
0: 对呀、啊，
1: 中间是不是已经忍不住了，想跟着一块唱哈，
0: 对，
1: 但是又不忍打扰，
0: 对，不忍打扰，怕大家就是不想听我唱歌
1: 也不一定啊。好嘞，感谢各位，唱得非常好听，
0: 太好听了、
1: 稍后来之后玩游戏，各位如果想参与，欢迎稍后的时间拨打热线参与其中啊，游戏也很简单、文化类的游戏是吧，知识类的，各位有兴趣稍后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稍后见。
2: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92.1

0: 一分钟办事小课堂。想开食品店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办食品经营许可证要自己画图纸，整理制度清单，材料不对还得返工重来。
1: 现在有个省心的办法，老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创新推出食品经营许可制办领航服务。
0: 它能帮我们准备这些材料吗？
1: 当然可以，经营者只需要根据自家情况简单勾选下主体业态、经营类别、经营范围等信息，系统就能自动生成全套申报材料初稿，画图纸也不用愁，根据情况用鼠标拖拽几下就能搞定了。各类餐饮、商超、连锁店、食品零售店都能用。
0: 那怎么操作呢？
1: 微信关注老山政务服务公众号，在证明互动菜单栏找到制办领航端口，电脑端打开就能在线办理，材料一键生成，办证不再发愁啦。
2: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re we go，头号玩家。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热线已经开通了88990921，一人一周只能打一次，所以各位看看要不要今天的游戏来拨打。
3: 是的，
2: 我们今天游戏很简单，叫做古诗接龙。我们来念上两句，你来接下两句。
3: 是的，
2: 或者我们念后两句，
3: 你来接前两句，
2: 你听我们的要求就可以了。那我们接完之后，让你接后面就接后面，前面就前面，很简单。考的都是中小学生。必背古诗词，
3: 对
2: 啊，都没有高中生的，
3: 就是都不难，
2: 对，
3: 就咱以前全背过，
2: 中小学生必背古诗词，我都没有找高中的朋友们。高中好像就不怎么背了，好像是
3: 也背，高中就是从前往后背，你所有东西都得略懂，
2: 哦，
3: 都得涉猎。
2: 高中就是我人生当中最强的时刻，
3: 对。
2: 来，我们开始啊，各位准备好可以打电话了。当然我们来看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寒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9月15日青岛近海浪高0.7米，水温25.4度，高潮时是上午的6:26和傍晚的18:56，低潮时是凌晨的1:09和下午的13:26。更多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公众号查询。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你好，陈先生。你好，陈先生。
3: 你好。
6: 你好，大田维 C。
2: 哎，
3: 陈先生，早上好。
2: 有信心吗，陈先生？古诗接龙，
6: 有可以。
3: 怎么在有之前加了个爱呢？
2: 来，加油啊！
3: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6: 我天哪，
2: 熟不熟悉？
3: 熟不熟悉？
2: 就最后那两句，哎呀。怎么着了呢？
3: 怎么着？
6: 折戟沉沙铁未销，
2: 自将磨洗认前朝。
6: 认前朝。
2: 哎呀，后面。
3: 然后呢？他怎么了呢？
2: 就哎呀，
6: 下周见吧，下周见吧。
3: 别呀，别呀！
2: 哎呀，
3: 我不想和你分离呀、
2: 你快拉倒吧！
3: 你别走啊！
2: 东风，
6: 这个，
2: 东风不与
6: 周郎便，同学说声锁。
2: 你看看，你看看，这不都会吗？哎呀，好了。

0: 这故事讲的什么呢？
1: 下周见啊，
0: 诗人捡到了一支断掉的铁剑，哎，发现在沙漠里呢，尘沙里还没有完全被腐蚀，摩洗之后辨认出呀，这是赤壁之战的时候的那个遗物，
1: 然后想到了以前，
0: 然后就感慨
1: 啊
0: 啊，当年东风要是不给周瑜方便，
1: 你看人家
0: 那么大乔小乔啊，怎么了呢？
1: 维斯老师是这样的哈，你看哈，你现在你看人家以前的时候看到一个破铁戟，一个破铁，人家写出来这么一句话、嗯、那如果让您看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落日，你会说什么呢？
0: 我会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您是就会这一句是不是？你是准备把它搭配到所有的景色当中吗？看到鸟也是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1: 哦，好嘞好嘞好嘞，
0: 就会这两句。
1: 哎呀您真文化。
0: 那可不啊，
1: 那我希望在您的抖音朋友圈的时候不要再看到一些网红文了好吗？
0: 我最近真的想发一条抖音，但是我一直没有想到文案，所以一直没发。
1: 就用今天这个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
0: 因为那个是我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在苏州拍的一套写真。
1: 啊对啊，夕阳西下，
0: 那个是春天的故事。
1: 哦，那你会想到什么样的古诗呢？
0: 嗯，到现在还没想明白。所以没发。
1: 来，三号线的朋友啊，你好，严先生。
0: 你好。
2: 你好，赵天维 C。
0: 早上好，严先生。
1: 早上
2: 好。嗯，怪不得今天这么好打。
1: 哎呦，你别说那话，你是碰巧了。
2: 不是，我的意思是今天的题难。
0: 你要相信你自己。
1: 我跟你说，我们今天题真的不难。刚才那首你不会吗？东风不与周郎便。哦，那你以前的时候，我说实话哈，这个。
0: 你要相信你自己。
1: 来，加油啊！
0: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清。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热线已经开通了88990921，今天游戏继续叫做古诗接龙。
3: 对，
2: 我们念前两句，你接后两句。或者我们念后两句，你来接前两句，
3: 对，
2: 都不一定啊。所以呢，各位有兴趣也可以打电话参与其中。当然，今天我们的后台呢也是有一款产品，也欢迎各位可以去看一看，因为马上要到了这个节假日了，对吧？
3: 中秋啊，重阳啊，
2: 对啊，大家可能要送礼啊，走亲访友，你可以送这个。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如果刷抖音会明白，我们的健康会越来越重要，对吧？大家对于自身的健康要求越来越高。那其实大家可能会刷到，就是像中老年人来说的话，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肌肉含量可能不足。所以每天的蛋白质摄入量不够啊，这是我们的饮食结构决定的。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方式去改变这种方式，或者进行一个补充。蛋白粉特别好，我们今天这款蛋白粉不是大家普遍意义上你觉得，哎呀，我不练肌肉，我不要吃这个
3: 健身增肌。
2: 不是的，那个蛋白粉是另外的一款。这款呢是我们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去进行补充的，动植物双蛋白去协同作用，让身体更好的吸收。
3: 没错，
2: 这是关键点。而且这个牌子很大，健安喜，快100年的品牌了。
3: 对，各位在各大商超，然后还有什么药店啊，
2: 你都能看到，因为它是咱蓝猫认证嘛。
3: 对，
2: 很贵，279块钱一箱，我们便宜20。
3: 259，
2: 我们也不说别的，我们就比它便宜20。
3: 对
2: 啊，所以各位有兴趣也可以在我们这看一看。
3: 但是我们两箱才499，比他们便宜的更多。那你要买就买两箱嘛，是吧？
2: 是的。
3: 双方父母，然后各给一箱，其实很方便。
2: 很方便。
3: 最重要的是，我们这款呢，跟其他以往大家印象当中蛋白粉不一样的一点，大家印象中蛋白粉是不是一大桶，然后用个小勺去挖？我们这次呢是独立包装的，更方便、更卫生，并且呢是定量的，不受潮，80条一箱。建议各位呢每天一袋，用温水或者是冷水稍微冲服搅拌一下就可以了。
2: 对，
3: 并且这一次呢帮各位做到的这款呢价格真的非常划算。关注聊生921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呢回复蛋白粉三个字就可以了。又是蓝帽认证，同时呢又是独立包装，真的很划算，同时送人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2: 没错，所以各位有兴趣后台回复蛋白粉就可以了啊。
1: 88990921
4: 电话接通了。
2: 要见梁先生，你好，梁先生，
3: 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2: 早上好，
3: 梁先生早，
2: 有信心吗，梁先生？古诗接龙，
5: 还行吧，
2: 还可以啊，来试试看啊，加油 ，Lady
3: Go！ 你的这个呢也不难，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
5: 我画个小小的诗，完了
3: ，咱们这打电话求助一下
2: 啊！这求助谁呀、啊？他现在就在打电话呢。
3: 求助一下我想想办法啊！
2: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3: 无可奈何
2: 花
3: 落
2: 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3: 是的，
2: 好嘞，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3: 拜
2: 拜。
3: 浣溪沙嘛。
2: 你在找后面的那几句吗？
3: 对，我感觉好熟啊，就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
2: 独
3: 徘
2: 徊。对，就完了，就结束了，就到这儿。
3: 全背过，全背过。
2: 我怎么感觉
3: 没有没背过的？
2: 我怎么感觉你在欣赏这首古诗呢？
3: 我确实有点想赏析一下。
2: 来，下一位，3号线张先生，你好，
3: 你好，
6: 早上好，大田 VC，
3: 早上好，张先生，
2: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来加油啊！听好 ，Lady
3: Go。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
6: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
3: 哎，单车欲问边，
6: 怎么这么熟来着？
2: 哎呀，老熟了，太熟了！我跟你说，真的。
3: 单车欲问边，
2: 这属于非常好的出赛诗。完了，征蓬出汉塞归雁入
6: 湖
2: 天。
3: 哎，
2: 你看，你想起来了。
3: 然后就是非常有名那个大漠孤烟直，
2: 长
3: 河
2: 落
3: 日
2: 圆。哎，对，就那个了啊。好嘞，感谢你的参与啊，再见，
3: 拜
2: 拜。
3: 哎，成年人觉得有点难，
2: 小孩觉得刚刚好，
3: 初中生觉得刚刚好。
2: 初中生觉得难吗？
3: 这什么呀？这不都是我每天背的吗？
2: 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最后一句是什么？
3: 那个，
2: 让你看别的。
3: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但他们现在这个骑好像改读音了。
2: 对，
3: 是是，
2: 现在有好多
3: 逢候骑了，应该是。
2: 又感觉是以前的，反正好多音好像你都是，我不管，我就认为以前的。我现在又没上过学，我是以前上的小学。
3: 哦，我们都背以前的。
2: 我肯定背以前的，嗯，你现在什么音不音跟我没关系。真的是，我又不教孩子。来，一号线王美女，你好。
3: 你好。
4: 大天VC，早上好。
3: 早
2: 上
3: 好，美女，到哪儿啦？
2: 到哪儿啦？
4: 嗯，到公司了。
3: 到公司了。
2: 几点上班？
4: 嗯，8:30。
2: 八点半。
3: 哦，还嗯
2: 行。
3: 不不，这不。
2: 不是人家刚，人家是刚到吗？人家不能早到啊。真的是。
3: 我说，哎，这不
2: 来，加油啊！Lady
3: Go。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下一句。
4: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3: 没错，
2: 真顺着哈，
7: 太棒了，咯叽咯叽，
2: 恭喜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3: 拜
2: 拜。怎么了？
3: 不是，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就是中秋或者是十一想要去黄鹤楼的。那个可以背背啊。
2: 滕王阁，
3: 嗯，
2: 黄鹤楼，
3: 什么
2: 岳阳楼啊，
3: 嗯，
2: 就反正这些地方就是你背诵就免门票，哎，就不收钱。但是我的个人建议哈，朋友们，不差那个，
3: 还是可以背背。
2: 咱不差那个，
3: 不行，得背。
2: 真的，你想一想，朋友们，咱的尊严不比那个贵多了。
3: 背不下来
2: 你
3: 是吧？
2: 你说我要背啊，登鹳雀楼啊，不是鹳雀楼，黄鹤楼，岳阳楼是吧？然后滕王阁序是吧？
3: 我真的
2: 滕子弟守什么玩意儿？
3: 我真的会为了这个特意去背一下。
2: 然后呢？
3: 展示。
2: 到那之后背不下来，
3: 丢人，
2: 面子也没了。
3: 谁认识我呀？
2: 时间也

0: 花了，最后还得掏钱。
1: 有道理。
0: 来下一位啊，三号线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王先生。
1: 王先生。Hello。
2: 你好。
0: 哎，
1: 信号可能不太好，在哪儿呢？
2: 可能信号不太好。
1: 哦，不太行。
0: 哦，不太行啊！再见啊，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应该能听到刚才那个，能明白我们哈，不是故意要挂断了，真没办法这个事儿啊。
1: 要不然我们把他的题给公众号吧。
0: 嗯，可以啊，来，好久没给公众号朋友猜一个了啊。来，朋友们，咱比打字速度啊。
1: 对，咱就是比打字速度。
0: 咱比打字速度哈，因为简单是都简单，咱就比打字速度啊，看怎么样啊。来，加油啊 ！Lady
1: Go，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
0: 哎呀，多后悔你说。
1: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来吧，我们比打字速度。
0: 哎，比打字速度啊！你说刚才王先生多可惜，这玩意儿你说没给我啊？啊？
1: 你会背吗？
0: 我会啊。
1: 下一个是什么？
0: 反正有一个叫什么睡睡鸳鸯，
1: 哎，
0: 是吧？有一个上哪睡鸳鸯，对吧？肯定有。前面是什么？哦，对，我看到了，有朋友已经答对了啊，
1: 很聪明，
0: 一定要全部啊，我们是后两句啊，不能只接一句啊，好多朋友只接泥融飞燕子不行，后边有个睡鸳鸯呢，哎，沙暖睡鸳鸯，
1: 是的，
0: 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这是另一首诗，
1: 对，
0: 这
1: 不是这个，这个是那个，
0: 我找找啊，
1: 一去二三里。维新四五家，
0: 哎呦，维新老师，
1: 我这脑子很好用。
0: 哎呦，你可以挑战一下《岳阳楼记》
1: 最。
0: 岳阳，
1: 我这985的脑子、啊。
0: 哎，我跟你说真的，岳阳真的是个好地方，
1: 是吗？
0: 咱去玩的时候，咱真的你背一背那个，咱争取咱免费上去。
1: 我这真不一定。
0: 咱留下来的钱，我跟你说，你吃两三天米线都够了。
1: 好家伙，门票这么贵呢！
0: 你开玩笑了，岳阳楼啊，真的是闹了。
1: 我们来公布一位小伙伴
0: 啊，
1: 恭喜
0: 谁？
1: 静木暖阳。
0: 哎，恭喜你啊，获得6.6元，请你收藏一下，记得去领啊。静木暖阳，
1: 恭喜、
0: 哎。这个名字还挺诗意的啊、恭喜你。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游戏，各位想参与，欢迎各位一会儿的时间继续拨打热线参与其中，好吧？我们稍后见啊。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继续游戏时间啊，各位有兴趣可以拨打热线参与其中。股市接龙最后一点时间了，那也欢迎各位打进电话参与其中。我们开始了，各位加油啊！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的王美女，你好，王美女，
3: 你好，
6: 你好，
3: 哎，
6: 你好，
3: 早上好，美女，到办公室了吗？
6: 对，
2: 嗯，来，准备好，加油啊！听好
4: ，Lady Go。
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顺下去，快快！
6: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3: 没错，
5: 太棒了，嘎叽嘎叽。
2: 可以了啊，接两句就行了啊，可以，恭喜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拜
3: 拜。
4: 88999021，
5: 电话。
2: 43号群的风影，你好，风影，
3: 你好，
7: 哎，主持人好，我是新人
2: 啊，你是新人哦，
3: 新朋友，
2: 明白了，我给你出一个敬业司怎么样？是不是？是不是？太放水放的太厉害了啊！
3: 我努努力啊，我
2: 明白，
3: 试试啊，
2: 你信我，我明白啊，维 C 明白你得看他啊，来加油
4: ，Lady Go，
3: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7: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3: 没错，
5: 太棒了，
2: 可以啊，关注公众号了吗？
7: 哎，关注了，关注了。
2: 哎，知道怎么领吧？
7: 知道。
2: 哎，你看看新朋友，你看知道领红包，知道怎么领，可以啊，
3: 完全接住了我们的小爱心。
2: 啊，哎，恭喜你啊，记得去领啊，嗯，再见，
3: 拜拜。其实“轻舟已过万重山”就这句诗，大家经常会用在自己的朋友圈，或者是用在抖音的文案里面。怎么啦？
2: 你过了吗？
3: 这句话就是很好听，
2: 我知道，我就说
3: 很有寓意。
2: 你有没有过万重山？
3: 可以过，这些山啊，就看自己想不想过。
2: 一号线李美女，你好，
3: 你好，
8: 哇，大田维 C，
3: 晚上好，
2: 新朋友，
8: 好，我第一次打，
2: 没打过，
3: 也是新朋友。
2: 我听了
8: 好久好久了，
3: 是吧？
2: 我一听第一个语气词哇，我就知道这应该是个新朋友。
8: 厉害厉害，
2: 太好了，
3: 哇塞，
2: 哎，来，那你试试看啊，准备好，加油，
8: 好嘞，
3: 嗯，
2: 新朋友啊，
3: 嗯，行，
2: 全新的朋友啊，
3: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8: 我紧张了，
3: 你别紧张，你想想啊，这个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然后下面就说这个大海的事儿了，
8: 不知道了，
3: 你再想想，次北固山下，客路青山。

0: 外行舟绿水前、潮平连阔、风筝一帆悬。
1: 我给你换一个啊。
0: 再想想。
1: 潮平连阔、风筝一帆悬。
0: 嗯，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马。
2: 没有，我忘记了，我真我就是我开车的时候听、
1: 哦、
2: 我那些都会、
1: 哎、
2: 然后、
1: 哦、
2: 然后我打进来然后我就
0: 哎呀恨
1: 呐、
0: 啊、
1: 恨呐、啊、很正常啊，
0: 很正常。
1: 听我们多长时间了？
2: 好久好久了，我以前是 VC 在晚间的时候，
0: 哦，
2: 去年打过，前年应该是打过，
1: 哦，哎呦，
2: 后来
1: 我天
2: 哪，后来就
0: 没
2: 打了，
1: 对、
2: 嗯，后来 VC 上晚间去过一次，我打过一次，
1: 哦、
2: 然后再就没、
1: 哎。明白了，跟着 VC 走的，那 VC，
0: 哎呀妈呀，
1: 你
0: 哇、
2: 啊，不、
1: 哦、
2: 没有，只是早晨上班的时候开车，
1: 哦，
2: 打电话不是很方便，
0: 对对对，
2: 然后
0: 理解理解，
1: 我们有好多朋友都是啊，
2: 我比较喜欢古诗词，所以今天早晨才打电话，
1: 我明白，哎呀，没事，我们下周接着玩古诗词啊，你到时候接着打啊，
0: 好，
1: 我们再来一次，我们到时候再玩一次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确实是容易紧张。
1: 嗯，早上起来很多朋友真的就是他听，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早上起来这个交通啊，包括说大家刚刚起来，
0: 嗯、
1: 这个起床气还未消散。
0: 嗯。
1: 你打电话其实很难的，它不像晚，它不像晚上，你已经一天了，想打个电话放松放松，很正常。
0: 嗯、
1: 早上起来确实太急了。
0: 对。
1: 哎呀，早早
0: 上班嘛，
1: 急急对，
0: 理解。
1: 急急忙忙的，匆匆忙忙的，嘎嘎出门。
0: 匆匆忙忙，慌慌张张。
1: 你还唱呢？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朋友们，你们见过皱眉唱歌吗？
0: 那是因为我不记得词儿。
1: 苦中作乐那种感觉，你们懂吗？来，我们继续啊，最后一位朋友啊，三号线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0: 你好。
3: 嗯，你好，大天卫生。
0: 刘先生吃早饭了吗？
1: 吃早饭了吗？
3: 嗯，吃了。
1: 吃的什么？
3: 油条豆浆。
1: 好
0: 哟。
1: 问你个事儿啊，前天早饭吃的什么？你还记得吗？
3: 前天早上没吃
1: 哦，还没记得。哎呦，你记忆力可以啊！
3: 前天周天早上起来没吃饭。
0: 哦呦，你竟然还知道 是周天！
1: 哇，你好厉害啊！我到现在，你问我周几，我可能得打个谜的。我说实话，给我有点过懵了，已经。来，咱试试看，李院长，加油啊 ！Lady
0: Go！ 你这首也不难。
1: 嗯，
0: 叫《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1: 下一句
0: 非常有名。
3: 啊，不知道哎。
0: 我给你从头顺啊。
1: 啊，
0: 他的前两句是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3: 不知道。
1: 哎呀，你再想想呢。
0: 然后他就说这个，
1: 哎呀，你这个
0: 这个
1: 情啊，
0: 爱呀，
1: 爱呀，
0: 都已经过去了。
1: 嗯
0: 嗯。
1: 此情可待成
0: 追忆，
1: 只是当时已惘然景色嘛。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1: 拜。琴瑟无端五十弦，
0: 哟哟哟，
1: 景色一弦一柱思华年，
0: 哟哟哟，
1: 我已经打开了。
0: 我就说你怎么可能背得过？
1: 当然啊，开什么玩笑，我已经离开小学多长时间了都。好嘞，感谢各位参与啊，今天古诗就这样了。下周吧，我们继续，我们再找点这种必备古诗，
0: 嗯，
1: 必备古诗词啊，当然可能接后面，可能接前面都不一定，咱到时候再说，好吧，今天就这样了，我们明天继续了，拜
0: 拜。拜
1: 拜。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原。今天我们的房产板块继续啊，朋友们，大家如果在购房置业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

0: 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买房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新房的话，市南市北、崂山、李沧、城阳这个几个区域，大家如果说考察新楼盘有任何的问题、困惑、纠结都可以问。另外，如果说二手房买卖二手房的问题，大家可以锁定在区域呢是在市北区，好吧？来，新房市南市北、李沧、城阳，二手房买卖二手房，市北。这两大方面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二十一世纪不动产的高红高经理。高经理早上好。
1: 高老师好，大家好。
0: 好嘞啊，欢迎大家啊，也欢迎高经理再次做客我们直播间啊。高经理呢也得有着二十多年的这个丰富的地产实战的经验了啊，另外对市北这个区域也非常熟。那新房啊，就是市南市北、崂山、李沧、城阳这个新房板

0: 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啊，新房二手房都可以。再次说一下啊，新房市南市北崂山里仓都可以，然后二手房呢锁定市北区域。来，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号大家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最近里仓有个盘特别火啊，森林公园那边啊，这个经常有人问这个盘。哎，这个森林公园这边这个叫什么来？这个名字比较难记。高经理，这个盘能不能买？我就记得那个名字起的有点怪啊。
2: 对，它是森林公园，算是森林公园的三期，就最后一块地了。这个名字确实很难记，它叫永续森宇。
1: 又别扭，然后叫起来也不顺口。其实我就说这个地房产这个名字，小区的名字啊，跟人名一样，不能讲太那个，怎么讲，有时候太过于文绉绉。
2: 都这样了，你看那个海信那个胜利桥那个盘叫望天镜，我们说句实在的，我们都不知道它是，当然可能人家的这个含义比较深哈，可能一般人理解不了。
1: 我当时一听这个望天镜，我以为是在这个沿海或者在哪一个要建个50层的高楼，我以为这望天镜嘛，就是要高损云淡，以为是这样的呢，不是，
2: 理解不了哈。
1: 来来来，我们言归正传，说一下啊，这个盘，你给综合分析一下，能不能买啊？
2: 首先说一下这个盘的位置哈，可能这位朋友就问，实际上它大约的位置应该知道，它就是属于森林公园的三期。现在呢，开发商可能就为了区别于之前的一期二期，也可能就是想把这个调调升高一点，所以起了一个名字呢叫永续森宇哈。这个盘呢，说句实在的，确实是它为什么说听说特别火，事实上也确实哈，它是比较火的一个盘哈。它这原因在哪儿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它优点和比较火的一个盘哈。它这原因在哪儿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它优点和缺点，我都给大家说一下哈。它的优点是什么？就是在当下呢，它是这个板块三期总共是15栋的小高层，一共是13到17层的小高层，还有一栋的洋房。它现在呢全部是一梯一户新规的产品，所以它正好适应了当下大家很喜欢那种什么新规啊，什么四代宅啊，什么新国标啊，他家就是满足了这一块另外它的户型呢，就是119平就做到那种3+X， 很多人就觉得，哎，我喜欢套三，那你就做套三，你喜欢套四加 X 啊，这个 X 就代表一间卧室的意思，所以它的这个户型呢相对来讲也不错。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它的价格，目前呢它认筹，就是它认筹是3万抵8万抵10万这样的一个认筹政策，110多平米的五楼现在才做不到200万，116平的五楼就不到200万，所以在当下这个市场，你看小高层还四代宅，然后单价就是总价200万啊，套三的这种户型，可能迎合大部分人的这种需求啊。包括它有一点哈，它那个学校其实63中。正好今年的自招呢，在整个青岛来说又特别亮眼
1: 啊。对对对，
2: 对，但是是这样哈，就是它的，这是你看它优点好像很多很多，但它的缺点是什么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哈，它的缺点，对，它的缺点最大的一个缺点是什么？它的北面呢是那个高速那个出入口那个位置，它的西面是青银高速，所以它的这个噪音啊，它的东面是石牛山路，所以它的噪音实际上是真的，我觉得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是它最大的一个问题。
1: 另外再一个就是位置，可能周边还是
2: 对
1: 不太。
2: 就是可能适合，就比方说可能本身我就想在这个森林公园东里这片区，我想买一个房子，可能我也不太关注这个地铁呀、可能我对这附近就是比较认可的地缘性，或者是想在这周围买房子的人，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如果说你说我在市南市北上班，其实这个项目就之前森林公园一期二期的时候，我带着很多的这个客户过去看过，就是大部分市南市北的确实通勤太远了，就是根据你上班的这个距离，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大家一定不别盲目哈，一看去人家说哦，市场确实是露出那么火爆，你立马就特别心动。我觉得一定是要沉下心来，根据自己的情况，哎，适不适合你啊？你综合比较一下，
1: 适合，特别适合在崂山上班的，其实啊，崂山里仓
2: 还好，
1: 其实
2: 对，
1: 其实这个盘的。

0: 我给大家就是说听高经理这么分析，包括我对他的这个判断啊，就因为最近很多朋友问，我就是他的优点都在内部，然后他的缺点呢就是他的外部。
1: 好像是哈、一句话给总结吧。
0: 好嘞，他内在的人家各方面做的确实挺好的，是吧？啊，然后价格呢，这次也不像森林公园一开始那样，最开始森林公园还是价格比较贵的，这次价格也做的比较不错，内在的各方面的都不错。那么就是你要去确定买不买，合适不合适，你要到他周边使劲溜达一圈，然后无论从您这个单位啊或者怎么样啊，您自己都考察一下，好吧啊？来，这位朋友，您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来，另外我们经常说买房子，就高经理说的，我也特别认同，就是一定要找适合自己的啊。大家看的过程中有任何的问题，或者说提前你想找高经理给你谋划一下，大家也记一下高经理电话啊。高经理说一下你电话啊。
1: 我说一下哈，大家记一下，是13210010635，13210010035。如果你现在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加微信啊，这都可以啊。
0: 好的，行，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青皮静兰山说是降价了，是真的吗？跟紫月上府对比哪一个更好一点？高经理，这两个。
1: 降价确实是也算降价了，但是呢是这样哈，我跟大家说个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事儿。它降价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它现在目前它是整体把九号楼拿出来卖了，之前九号楼呢它实际上是没拿出来卖，之前主要在卖的是十号楼和十一号楼，现在价格比较便宜的是十号楼。我给大家说一下它的十号楼便宜的原因呢，就是跟十一号楼它俩的楼间距比较近，它俩的楼间距实际上是不到30米的。它楼间距是比较近的，所以如果是要买它十号楼的话，你肯定要选择它的高区。你的地区的话，相对来讲，我觉得采光和视野没有那么好、这个青皮静兰山这个项目。但是我觉得它是这样哈，就是你不能说这个，好像很多人一听它楼间距比较近，就感觉非常，就是觉得好像就是一竿子把它打死。我觉得你要跟应该综合对比，因为福山后目前来说，实话实讲，没有新楼盘了。你说我想在福山后买个房子，孩子上学，很多人都是这种想法。然后预算呢，我也不想特别高啊，300万以内就是对是你的这个非常的大的一个极限了。我觉得反倒你可以看一下青皮静兰山。包括它的九号楼现在289啊，精装修也是现房是没问题。九号楼和十号楼之间楼间距是不到50米啊，40来米，就是不到50米，它这个楼间距是比较正常的。它这个楼间距是比较正常的，所以青皮静兰山这个项目你自己来看，就是说如果说你的预算你就想在福山后买一个新房，但预算又没那么高，我还想要一个学区，想要品质又不那么差，我觉得你是可以看的。首先说一下青皮静兰山，对，
0: 那紫月上府啊，对，
1: 紫月上府是什么情况呢？紫月上府是这样哈，首先说一下它的区位，虽然和青皮静兰山呢只隔了一条劲松五路，但是紫月上府属于崂山啊，属于崂山，他的学校其实也不错，属于华东师范的附属小学和初中，学校其实也不错。然后他的品质，好，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您的预算能到了367以上，就实际上比青皮静兰山，你至少要贵个6-70万这样的一个预算，你能达到这个预算，但是我认为目前市面上他家是比较全的。怎么叫全呢？就是说你搬上家是。我认为目前市面上他家是比较全的。怎么叫全呢？就是说你搬上家具的话，比如说沙发，比如说这个床啊，就是比如说餐桌，你就能住进去，就属于特别全那种，就属于这种情况。包括它的品质也比较高，所以是这两种。就是如果你的预算300以内，然后你想在福山后拿一个房子，品质你就可以考虑青皮。如果你说我想就是在这附近，然后我的品质要求更高，那你就考虑紫月上府。
0: 好的，行，也是根据自己的感觉来，是吧？根据自己匹配来。这位朋友啊，你还有什么问题可以补充打出来啊？另外直播间的家人们，哎，直播间
1: 啊，尹老师最近经常看他直播，
0: 因为我刚刚从我们的直播间出来，就是我现在都是有点混乱的状态。来，朋友们，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各位听众啊，
1: 看到了这个现场的那个什么场面。
0: 哎呀，我天哪！来，朋友们啊，大家如果说最近在考察房产啊，尤其是新房，现在真的是很诱人，真的这些产品，你看一下。 哎呀，确实觉得特别棒啊！而且新房的现在价格做的也非常的合适。来，新房市南市北崂山李沧城阳，大家不论在哪个区域考察新房，哎，您有任何的困惑纠结，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另外，如果您有买卖二手房的问题，市北好吧，市北这个区域有买卖二手房的问题，你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0: 好嘞，我们的节目继续啊，朋友们，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我们的热线88990921，88992921。当然，如果说您说您现在上班不方便啊，你想在节目之后啊，或者说您的问题你不想在这儿说，想节目之后联系高经理，大家记一下高经理的电话啊，我给大家说一下，13210010635啊，微信也是同号，您直接加就可以啊，13210010635。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的问题是说，在欢乐滨海城有一个滨海国际中心135平的房子，二手房比买的时候降价了50万啊，是258万，能不能入手？高经理啊，他已经看得非常具体了，
1: 应该是看过这个房子哈，应该是看过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是这样的，滨海国际中心这个130多平这个房子，我想说，首先说一下哈，它这个价格就是我先给你说一下结论，这位朋友哈，首先说，如果你着急住的话，你说我现在就想买个现房，要结婚等着用，我觉得这个房子你可以考虑，因为什么？它这个小区这个房子至少比同小区便宜了10万，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就同户型来说，你这个房子是便宜了10万是没问题的，所以你着急住没问题。但是是这样哈，我觉得就是。你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如果你不着急住啊，甚至你就是没那么着急，我都建议你等等什么，等等他的三期。
0: 嗯，
1: 因为他你现在看这个房子，一定是看的那个一期这个高层啊，115平和135平的这个后期的后边这个高层。啊，这个高层哈带精装修，我知道这个房子，其实房子不错，它本身它下边是带着那个游泳池，包括那个健身房，它本身自带的配套是不错的，距离海边这个一期也就200来米，其实房子不错，但是是这样，就是人就是那句话叫什么，人比人气死人，货比货得丢那句话。
0: 嗯，
1: 它这个三期呢，其实它的品质又升级了，
0: 就是最新的是吧？
1: 啊，
0: 嗯。
1: 对，他现在你看你买130多的，他那个130多呢，他三期也有个137和139，他就是全海景了，距离海边可能也就个30米左右，
0: 哦，
1: 啊，30米左右，关键是他下沉式的这种庭院，包括那个就这种全部电梯厅也都带加上窗户了，得房率也都高了，所以你这个吧，我的建议就是说，你现在如果你说我就是特别急，就是要住进去，
0: 嗯，
1: 啊。要住进去，因为这个东西真没法说。我前两天还有一客户说，他买了哪儿红台景园一个顶楼，他现在要往外卖。
0: 嗯，
1: 当时他为什么要买顶楼？我当时说，我忘了你为什么要买顶楼了。
0: 嗯，
1: 他说我当时就是不喜欢我的上面有人，
0: 嗯，
1: 而且睡觉特别轻，我就想要一个顶楼。
0: 跟我一样啊。
1: 对，就是你看每个人的情况，当下就是你要当下特别着急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0: 嗯，
1: 啊。你如果是特别着急住，你说我现在就要结婚了，或者我媳妇儿怀孕了，我就要住进来，对吧？那我现在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你买这个也问题不大，因为它本身确实价格也比较还可以，我是觉得在当下现有的房子里边它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么急，我的建议是，因为它一期和三期之间其实中间就差100来米，而三期呢更靠近海边，关键是你买那个位置一定是为了靠海近的，如果你不喜欢海，你一定不会买这个项目，
0: 嗯，
1: 对吧？你既然要买这个海景房，我的建议你就不如那就是彻彻底底，我喜欢海，那你就要在海边，然后看一个户型更好的，
0: 对，
1: 品质更好的，
0: 对
1: 啊，我的建议是这样。
0: 对，这位朋友啊，就如果着急住，你可以这个买也不错，但是其实等一等更好，是吧？哎，那个新的是什么时间交付啊？
1: 新的现在是这样，就是包括他家还有一个叫刚才我们说这个海信这个汪天镜，
0: 嗯，
1: 这些项目因为是什么？因为88新政以后，咱们政策不是说要求这个封顶以后，包括拿到预售才能卖嘛，
0: 嗯，
1: 所以他两家目前呢正好卡在这个政策这个边上了，
0: 嗯，

0: 如果说哎松一松的话，可能就是让他现在就能开盘卖。本来他们预期呢是十月底就要开盘卖的，
1: 嗯，
0: 但是现在正好出来这个政策了，所以现在呢就没有消息说哎他是要什么时候卖，或者是要怎么样，
1: 什么时间交付也不知道是吧？
0: 对对，他现在这个时间段，他但是他肯定是最近会有消息出来的啊。我是觉得就是看你急不急嘛，有没有那么急，能愿不愿意？比方说，哪怕你比较急，哪怕你愿不愿意？比如说，我先稍微租个房子，我等亲眼看着我的心爱的房子，我的情房慢慢起来。对，主要是看你的这个这种需求。
1: 对，好，那这位朋友你也可以记一下高经理的电话啊，13210010635，也可以随时联系啊，好不好啊？其实就是我们听下来，如果真的您不着急的话，就可以考虑等一等了。来看一下啊，来朋友们，大家如果方便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88990921，88992921。这位朋友问说，中海环宇时代云静有个143的房子，房东呢装修花了70-80万。我是哎呦，跟刚才这个朋友问题很像啊。他说我是买这个呢，还是等一等旁边的海信的盘啊？高经理，
0: 你看哈，现在大家都特别聪明，就是我先说一下他俩。你看，大家现在都知道去尽量去买，哪怕我不买新房，我也要买次新房了哈。这种就是要买个好一点的房子。现在其实我跟大家说，现在真的是这种情况，大家很多人都是要怎么说呢，这种观念变了。先说一下这个房子哈，就是140平这个房子，在当时华宇时代云静就是最大的一个户型，套4的这个房子，你应该说的是319万那个房子。但是这个319万的房子，当时房东自己说他花了70-80万。我想跟您说的是，小区同样户型在卖的，楼层差不多，毛坯有个270多万的，你看你自己要不要，就说你按照自己的风格去装修，还是接受这个房东的这个现有的这种风格，这是你自己进行一个对比。你看270和这个310多中间差了30-40万，你中间你比如说你要不要，就是你说我多加个10万-20万，根据自己喜欢的风格来装修，这是你思考的一个问题。然后你刚才说这个海信的这个项目呢，其实就刚才我们说的海信望天镜，这个项目还是说，如果就和刚才我们说这个滨海国际中心9遇3期这个问题是一样的，它的项目更好啊。现在我给大家说一个就是消息啊，可能大家有关注的这个，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海信望天镜目前报归下来了，它一楼有带院的房子了。它一楼有带院，而且它这个院呢是在它规划范围之内的，就不像说现在有的项目它偷着摸的自己开个门出去，我用绿植啊来一个院子，这种它还不是的，
1: 它
0: 是有正规的，对，有正规的这个规划的这种院子。所以其实你看哈，它这小高层一梯一户临公摊，其实我是觉得肯定是望天镜会更好一点，但是呢，刚才也像高老师说的，这个望天镜呢，它的交房时间肯定得29年了，因为望天镜就是海信的项目，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交房特别晚。交房特别晚，它是29年的肯定能交房，所以你看要不要等？现在今年才26年，中间差了2-3年了，我天老爷，也有点吓人，也有点吓人，
1: 好吧，那这位朋友，你要不就是可以先租着房子先看着，说不定会出来更好的，你也考察着，也不用就是说就要等他这个海信的，是不是？如果说着急入住的话，其实刚才看的这个也不错，是吧，高经理？
0: 是的，
1: 好嘞，来，我们接听一个电话啊，这位朋友是1号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请讲啊，
2: 就是我现在在120的预算上下，然后现在在看，李沧北的清家境和城阳的北岸雅望，
1: 哦，这两个啊，好嘞，你的具体的纠结点在哪里？你比如说您最想要的是什么？
2: 可能是交通吧，因为这两个地方就是通勤比较方便。
1: 哦，就是同等品质的价格的差不多的情况下，您更注重的是出勤要方便，是不是？
2: 对，出勤。
1: 好嘞。
2: 然后再一个配套的话，就是其实两边我感觉差不多，但是具体我还真不太清楚。
1: 学校您考虑吗？
2: 有学上就行。
1: 有学校更好是吧？来，好嘞，那高经理你给说一下这两个盘，这也是已经考察了一段时间。
0: 我问一下您是在哪一块上班啊？
2: 我在蓝村。
1: 蓝村，
0: 在蓝村，您是在即墨那块上班？
2: 对，
1: 哦，反正通勤都比较远，
0: 啊，
1: 是吧？
2: 对，反正就是相对就是靠北一点看房子。
1: 哦，好嘞，那高经理，你给说一下这两个啊。
0: 是这样哈，首先说一下，如果说你让我给你推荐的话，我建议你考虑青云家境。
1: 嗯，
0: 啊，
1: 为什么呢？
0: 青云家境啊，青云家境的第一个呢，你是这样，是有个，首先您看，您刚才你说不考虑学校，但是我听您声音很年轻，其实有可能就是有可能是您的一个婚房，您是要考虑婚房吗？
2: 就是也算是婚房吧。
1: 嗯，好，
0: 其实肯定要，你看哈，就是有好多就是比较年轻，他考虑不到学校的问题，但是我跟您说，学校一定还是多多少少要考虑的。青云家境这边呢有个58中附属的实验学校，第一学校不错，第二呢青云家境您也知道那边有个1号线、对吧，一号线你这个交通又比较方便，对咱年轻人来说，就是你的学校和交通都概括了，然后价格其实大差不差，
1: 他俩差不多。
0: 所以我是觉得，对，而且关键还有一个点，什么青云家境不管怎么说它属于里村这个板块，它比城阳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差距的。
1: 而且位置的话它俩其实差不太多，是吧，就是距离上。
0: 肯定是那个白岸雅望要还要远一点，
1: 更北一点。
0: 对，它靠近白沙河那一块儿。
1: 那来我再说一下，整个来说就是本身的品质的话，哪一个更优？
0: 其实两个差不多。
1: 差不多。
0: 两个差不多但整体各方面，从位置、从学校、从地铁来说，肯定青云家境要更好一点
1: 。好吧，李先生。您还有什么犹豫吗？
2: 就是因为青云家境可能相对贵一点。
1: 哦，贵一点点，贵多少呢？
2: 应该是12000上下，那边应该是10000多一点出头。
1: 哦，
2: 就是按我这预算的话，可能白岸雅望会大一点。
1: 哦，
0: 您这样，您如果说是哈，你比如说成云家，您既然已经考虑这俩了，你比方说还有一个，你能不能，我看看哈，你这个位置的话，你比如说仙居花园，你能不能考虑？
2: 不是说那边已经不太好了吗？
1: 先去花园，但是它是现房
0: 的啊，不太好的，你是说怎么不太好？
1: 品质不大好。
2: 不是，它是说
1: 你说的是仙山花园是吧，高经理？
0: 对，它有个仙居花园，还有一个仙山花园，其实它俩挨得都很近。
1: 你说的是仙居花园？
0: 对，仙居花园。仙居花园包括那个，你一定到这一块了，你比方说你稍微远一远，你喜欢在这片，还是比方说到了那个哪儿，这个鲁号唐林湾或者中欧这一片呢？
1: 其实或者说你在即墨了，不考虑在城阳吗？
2: 因为鲁号唐林湾和中欧国际城那边就是人没什么好道了，我这边可以直接上青云高速。
0: 你就想直接回单位方便是吧？
2: 对，就这两面都方便点，再一个这面也靠重新高架。
1: 好的，那您这样子吧，还一会儿你要不着急，您就不用挂电话，马上半点了，半点之后我们再跟您继续聊，好不好啊？
2: 好嘞，
1: 你稍等一下啊，我们稍事休息啊，马上广告回来再回来。
3: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4: FM92.1
3: 情深意浓浓
4: FM92.1。
3: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安家青岛。
4: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那我们继续啊，我们那个节省点时间，我们继续跟李先生来交流。其实刚才捋一下，就是您问的这两个盘的话，青云家境高经理认为更合适。但是如果说您既然在即墨上班了，其实我也听出来高经理意思，您干脆要不在城阳买，那可能更大，品质更好。你比如说高新区啊，那可能学校也更好。那么这个再捋一下啊，来高经理，您继续还有什么建议啊？
0: 就是其实我没明白，其实他还是比较。也比较这个建议这个预算的，是不是？
1: 那肯定了，对，
2: 预算在这摆着。
0: 您是差多少？
1: 其实这样子啊，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李先生，那你既然在即墨上班了，你为什么非要买到这边呢？
2: 就好歹也是市里嘛，就是那边他只是单纯一个上班，而且即墨可能相对城阳，相对市里就是可能会。
1: 我的意思是这样啊，我的意思如果说您是 就现在在即墨这个工作是非常稳定长期的呢，还是说你其实将来想要在市里来上班？
2: 嗯，非常稳定，

0: 其实，如果非常稳定，你不觉得你如果每天这么跑，挺辛苦的吗？这是我的角度啊，就是比如说，哎，你将来其实不想长期在即墨待，尽管你现在在即墨上班，但是将来你想在市里来发展的，那我觉得你住这么远没问题，是吧？咱将来，但是如果说你在即墨的工作已
1: 他
0: 经
1: 当
0: 非
1: 时
0: 常
1: 有一
0: 稳
1: 点
0: 定了，
1: 这样，邓老师是这样，就是我的理解哈，因为我感觉我可能我也是这个农村上来的孩子，你知道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住在农，我就不是我住在农村，可能我上班的时间稍微偏一点，但是可能从我的心理上，或者是从我的面子上，或者给我的亲戚朋友讲，我要在青岛有一套房。
0: 是这样的心理吗，李先生？
1: 不，真的是这样的，就是说，可能比如说我在找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我这样理解我说的有没有点冒昧，或者说的有点不太那个，和您的想法不太一样。
2: 确实有这个想法。再一个就是因为我单位是两边都有，就市北这边也
0: 您
2: 有，
0: 这么说我就
2: 就是，但是市北这边只是就是来的非常少。
0: 明白了，就两边都有，所以说还是想再试理一点，这个就很好理解了。那这样子情况，你看高丽，那就是其实你想看重青云家境了，但是青云家境可能就是预算，您觉得稍微有
1: 要
0: 点
1: 回一
0: 贵
1: 千
0: 是
1: 多块
0: 吧？
1: 钱，
2: 因为
1: 要回
2: 同样
1: 一
2: 预
1: 千多块
2: 算，我算了一下，大概这边是89的，那边能到105。
0: 那来，高经理，您说一下北岸雅望怎么样？各
1: 北
0: 方
1: 安
0: 面。
1: 雅望，北安雅望，我还是说那句话哈，北安雅望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远。对我来讲，我是觉得你既然一定要打算在市区买房子，你就要不要就是说，你看你正好在城阳，北安雅望可能目前距离您现在上班这个地方有可能会更近一点，是不是？
2: 路程的话其实
0: 差不多，
2: 因为都要走青云高速的话，它都得绕个圈
1: 如果是路程差不多的话，我说句实在，中间可能应该是差了10来万，首付款的话可能比如说15%就是个2万块钱，2万块钱左右，每个月可能差不了个100、200的。我建议你考虑青云
0: 家
1: 境。
0: 家境
1: 为什么？对，因为不管怎么说，它是李沧，然后地铁也近，然后教育也好。你这个一定要综合考虑，可能中间差着10来万，咱可能会觉得现在有多少有一些压力。不管怎么说，总房款在这摆着，早晚也是咱还嘛。但是我觉得是当下这个市场是这样的，好房。未来你看我现在就是一直在我们在看这个房子，88新政出来以后，新房其实一直是在回收政策的，就是咱就说句很到家的话，其实价格是在略微有点涨的，就是可能咱没明面上涨，但是它的各种优惠，你说本来有2个99折，我给你收回一个99折，你也不知道，反正我报价就是这个价。但是二手房其实我们能感知到，二手房其实一直还是在慢慢的往下走的，说的就是好房子和这个就是稍微就是品质稍微差一点房子的区别。其实您看您这两个位置呢差别没有那么大，但是有一个，首先就是行政区位，您城云家境青云家境不管怎么说它是个李沧这边的，但是您这个北安雅望这边就是要偏一点，实话实说就是要偏一点。未来您说哎，可能过个5年10年，您的这个品质又上升，你说我卖了，我要买一个好一点的，你有没有考虑到你这个房子卖给谁的一个问题？
0: 流通性的问题啊。
1: 对对。
0: 好，来李先生，那这两个比较的话，这个高经理还是建议青云家境。我倒是想再问一下，那周边有没有更合适的选择呢？
1: 他这个预算，
0: 您的预算是总价是120万左右是吧？
2: 对。
0: 你考虑不考虑一些次新的二手房呢？
2: 次新二手不太考虑。
0: 就要考虑新房是吧？那这两个来看的话，高经理还是极力推荐青云家境了是吧？
1: 对，我觉得还是考虑青云家境。你这个预算，因为可能其他考虑别的，比如说考虑爱情啊或者什么，其实都够不搭上。包括您可能您本身也不太喜欢，刚才我说仙居和仙山花园，您也不太喜欢，是吧？然后周欧那边您可能觉得有点远。
0: 仙山花园跟
1: 那边是不是也远点？
0: 仙山花园跟仙居花园倒都是很便宜，但是它的价格现在已经很低了，所以说它跟它的品质也差不多匹配了。那边能买更大的，对不对？
1: 那边就是个小房子，就是个70来万，您这个往下又降了几十万吧，
0: 对对对，那边倒是交通也方便，是不是？
1: 对，交通也方便，旁边就是有个，我忘了是个1号还是几号地铁口，就在楼下，很方便。
0: 那
1: 他就是看他自己，他自己的需求，可能刚才他我听这位朋友说，他可能应该是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不太喜欢。
0: 行，仙山花园跟仙居花园也去看过是吧，李先生？
2: 也可，因为我是有伙计，
0: 有伙计在那儿买了住了。
2: 对，
0: 你不太，你不太习惯，不太喜欢，
2: 就是成天吐槽。
0: 啊、哦，成天吐槽，但是他现在价格也实惠了。就是说，他一开始仙山花园我知道说对外宣称的是洋房，什么品质高，所以说很多人抱了很高的期待。现在他其实没有那么好，但是问题是，他现在价格也相对很实惠了。这位朋友，那你可以综合您再考虑一下，好不好？但是呢，高经理现在给您建议是青云嘉境。你一会儿也可以记一下高经理电话，在这个过程中又有什么疑惑了，你再可以随时联系，好不好啊？
2: 好嘞，好嘞，
0: 好
2: 嘞，
0: 哎，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拜。
0: 好的，来给大家说一下，高经理，你再说一下你电话啊。
1: 是13210010635，13210010635。
0: 嗯，好的啊，那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跟大家接着聊，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我们节目继续啊！大家有任何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老朋友了啊！21世纪不动产市北板块的高红高经理。高经理的电话呢，我也再给大家说一下。大家如果在节目之后想在购房的过程中随时有问题，大家可以咨询啊。经常有朋友问说，我们会不会要收费？都是免费咨询。的啊，朋友们，你只要打过去说921的听众就可以，13210010635，13210010635，好吧，任何的时间你打过去，只要你说921的听众啊，全部都是免费咨询，我们就是希望帮助到大家，好吧？你买到适合的房子，我们就很开心。来继续看大家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中海环宇时代云静。这个问过了，看过了。这位朋友说，保利都心朗月和央和府对比的话，选哪一个？高经理，保利都心朗月和央和府，
2: 他俩这个项目呢，其实你看，保利都心朗月、央和府和那个唐悦和境，他们三个相对来讲都是那个属于新都心板块的吧？大的来说属于新都心板块。那都心朗月和央和府这两个对比，首先说一下哈。我自己首先说一下结论，如果你说让我真的从这两个选的话，虽然很难选，可能我最终会选择保利都心朗月。
1: 那你综合对比一下，哪里你认为更优？
2: 保利其实它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靠近黑龙江南路，噪音大的一个问题，这是它目前来讲可能所有的这个客户去看过房子最大，心理上最大需要自己来说服自己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它是这样，它这个首先开发商是保利的，大家也都知道保利的这个实力，包括它可能做房产确实也是非常的专业的。另外它你看这个小区呢，第一呢一梯一户啊，有小高层，也有大高层，精装修，然后地铁呢也就个100米左右，包括园林啊，包括这种感觉。他的学校呢，小学是目前来说是上博文和立新，他将来他是在一路之隔的建了个市委中学的小学部，初中呢就是市委中学，市委中学其实还可以，他就是原来二中教育集团下属的这么一个管的这样一个学校，其实学校也不错。所以呢就说可能他有万般，就是也不能说就是这个噪音大的这个问题，其实让我比较难抉择，但是我最终会选择它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保利开发的带来的所有的，包括园林，包括户型，包括它目前可能地铁也比较近。那我再说一下央和府哈，这位朋友为什么他会比较纠结的点，我觉得可能和我说的差不多。保利那如果没有这个黑龙江南路，他连央和府他不会对比的。他不会对比，他现在对比的点可能也是这个点。那央和府的一个优势是什么？第一，现房。现在已经交房了，然后呢总共是5栋楼，对，5栋楼115平和125平的高层上，其实的价格和保利都心朗月的价格大差不差啊，大差不大，要稍微贵一点点。但是它现在是个央和

0: 我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我说一下哈，最大的问题，第一呢，花溪园这个开发的嘛，这个开发商是花溪园，花溪园的开发商呢，其实相对来讲，大家对这个了解的可能也都知道，开发一就是比较，怎么说呢？不像那种央企，
1: 不像头牌啊。
0: 对，它未来带来的什么？一个是物业，第二个呢，就是你看我三年五年以后整体小区的这种管理的品质。还有一点哈，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它的学校，目前它的学校初中是23中。23中呢，现在是让超银托管了。很多人买他这个房子也是觉得，哎，那我上孩子上初中，正好上初中上能享受超银的教育，但是又不用花超银的钱。超银现在初中一年是应该是我没记错，反正是3万左右吧，3万左右，这3年加在就是将近10万左右。很多人是相中这一点，但是超银目前来说，他只是托管，他未来不让超银托管，只是时间的问题。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说大家你看，一个是开发商其实不仅仅是开发商，它带来的很多很多后续的物业，包括维修各方面的一些问题。第二就是学校，我们关心的一个学校肯定就是超银托管的问题。地铁呢，清江路站目前也是900米左右，其实一个还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的这样一个距离。其他别的呢，就中规中矩，精装修，然后也是一个电梯分两边开间那种，算是一梯一户的这种设计啊。但是总体来说，如果你想要，你说我住进去以后，小区的我想要那种感觉，我想要的那种品质高啊，我觉得你可以忍耐一下这个黑龙江南路这个噪音的问题，去选择保利。我自己的见解啊，就大家自己，你再根据你的情况，你是喜欢中规中矩、传统一点、保守一点，那你就再综合再考量。
1: 好的，行。哎，而且央和府我还路过过，它是完全没有噪音的影响吗？
0: 它还好，
1: 就比较好一点。
0: 它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就是你相对来讲，我觉得还好，我觉得没有那种感觉。
1: 行，
0: 对，
1: 好嘞，行，那你根据自己的需求，如果您真的对这个噪音非常介意，那你可能就去一下央和府。如果说噪音对你来说没有那么重要的话，那肯定就是保利都心了，是吧？
0: 对，
1: 好嘞，
0: 对，
1: 来再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来，这位朋友说啊，这位是想卖房子的。他说我想卖房子，然后说这个新政策出了以后房价会不会有变化，涨了吗？这个高经理你说一下，新政出来会对二手房有什么影响吗？会二手房会涨吗？他肯定卖房子肯定都希望涨，是吧？买房子都希望降，这都是对的，非常正常，
0: 大家都自我暗示一定会涨。
1: 对，那您来给分析一下啊。
0: 首先我说一下新政吧，828新政大概其实什么意思哈？其实在我理解，就总共就是，对，跟大家有关系，其实就是我们能知道就是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说可能新房开发商拿地以后，他到封顶了以后才能盖，大家知道这个概念就行了，就是可能。以前很多人买新房就担心，哎呦烂尾了怎么办？然后这个怎么办？那个怎么办？现在，政府从根上给你解决了，你封顶以后才能卖，而且资金监管账户是专款专用，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了。第二个呢，其实就是从贷款从30年变40年了，啊，就是。但是这个贷款30年变40年的这个，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了解过，它不是适用所有人，它是根据大家的年龄来的，就是说可能应该是90年还是哪一年开始你才能享受这40年，你可能比如说我们这年龄大了也享受不了30年，大家不要觉得好像不管多大年龄都能享受30年啊。跟大家有关系的其实就是这么两个意思，就是一个贷款年限时间长，但利息也变多了，这不用说。一个是开发商那头就是必须封顶才能卖，就是这么两个大的政策。那就是房价涨不涨这个问题，我给大家说哈，我们从心理上，我们有房子都希望它涨，但是我拿真实的数据给大家说哈，这个二手房目前9月份其实是微跌的。
1: 还是微跌，
0: 真实的数据二手房是微跌的，但是新房哈，我跟大家说，如果你说确实是刚才那位朋友，其实他一直你看他很坚决买新房，其实他跟我想法是一样的，你有能力一定要买新房，这是我跟他不谋而合的一个情况。新房实际上是目前开发商都是在想着回收折扣，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你即使有新开发商拿到地，他最近这2年之内他也卖不了。也就是说现有的，对，现有市面上的房子你慢慢消化，你怎么着2年也卖完了。所以他们就是属于我卖完了我也拿到地我也没法卖，那我还不如这个别那么快。

0: 卖完，我这个利润还能高一点。所以现在他们的新房其实大家都是在相互观望，一旦有那么几家现在涨了，其实大家都会跟风。所以新房的这种，我建议大家，如果你确实是有这种买新房的需求，其实可以根据情况下手了。
1: 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政策之下反而新房可能会有点微涨。
0: 对对，就是因为你看说的很明白嘛，这个新房必须封顶以后才能卖，封顶以后再卖，你说很多，你像以前我们哪个房子都没有卖到封顶的，没有卖到现房的，都是拿了图纸都卖完了，因为开发商也用了咱的钱，他要盖房子嘛，他没有那么大的实力。但是现在就是很考验开发商的实力，你盖，光盖你拿不着钱，见不着回头钱儿。
1: 对，
0: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1: 这个对于买房者来说非常好，真的就是应该这样啊！我们真的觉得这样才是一个健康的买房市场，是吧？以前我们都真的是啥都没有，就把我们几百万就拿走了，真的是挺那个什么不合理的。现在有越来越回归理性跟正常了，但是可能会面临这两年的情况，就是因为确实是这个，比如说有一些新房新盘，它原来可能有一些潜在对手，现在这些潜在对手可能暂时它卖不了。
0: 是，你看我就说嘛，就是你看胜利桥那个海信盘，还有欢乐北海城的盘，它本来就是其实这个月和下个月肯定是要出来的，当时就是一定就是在所有的这个房产圈大家都知道肯定是要出来的，因为你像他们报规，海信报规都通过了，肯定是要拿出来卖。但是它现在呢，就是非常的这个不明朗，你现在市面上你能卖的项目，你看那天我盘点了一下，目前你看国信也好，通和也好，什么清月湾、清河名骏。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0: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FM 92.1。
6: 你别忘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2: FM92.1
3: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4: Wonderful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0: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92.1
6: FM 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92.1 belong to you。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好吧，准备好了吗，赵美女？
1: 嗯，准备好了。
2: 好，来，接下来第一题，请听好啦。
0: 请问白光呢是由多种色光复合而成，那光的三原色指的是红、绿、
1: 黄，
0: 还有
1: 蓝。
0: 哎，没错，
1: 蓝。嗯，
0: 第二题。
2: 来，第二题，请听好啦。第二题，请问到了天堂我就能听见了，这最有可能出自于哪一位德国音乐家之口？
1: 肖邦啊，那个贝多芬。
2: 对，贝多芬。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1: 哦，不继续了。
0: 好嘞，知道怎么领红包哈？
1: 嗯，知道知道。
0: 双喜临门啊，今天
2: 又领到了一笔921发的工资。
0: 是啊，
1: 嗯、
0: 好
1: 谢谢，
0: 赶紧去领吧，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刘美女，您好，下班好。
4: 下班好，主持人。
2: 嗯，
0: 刘美
2: 你好。刘美女也是今天发工资呀？
4: 嗯，是。
2: 你们单位是一大早发呢，还是就临近下班的时候给发？
4: 嗯，反正有时候上午，有时候下午，也是有短信提醒。
2: 哦，
0: 反正就是当天发，几点就随机。
4: 嗯对对对，
0: 反正能趁你下班之前给你发到发过去。
4: 哦、
2: 那
4: 有时候下班，
2: 大
4: 聪
2: 你有
4: 短
2: 信提醒吗？
0: 我没有短信提醒，
2: 欸，
0: 所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发工资吗？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2: 因为短信提醒要3块钱一个月。我
0: 哦，是是是，好像是有这么回事，我也把这个东西给取消了。
2: 我的工资没有必要浪费这3块钱，
0: 没必要来吧，
2: 他不配。
0: 准备好了吗？
4: 嗯，好。
0: 第一题，请问在对口相声的分工当中啊，相对于捧哏的角色是什么？
4: 逗哏。
0: 哎，没错。第二题，
2: 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在中国侗族地区有一种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自然和声的民间合唱形式，
4: 侗族大歌。
2: 哎，叫侗族大歌。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4: 哦，不继续了。
0: 好，之前领过红包吗？
4: 啊，领过领过。
0: 好，直接去领吧，6点半之前给你发啊。
4: 好嘞，谢谢，
0: 嗯，拜拜。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好，我们继续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今天的规则很奇葩啊。
0: 嗯，
2: 发工资。
0: 对，15号发工资的朋友们，今天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
2: 下一位林美女，您好。
5: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林美你好。
2: 你好，林美女是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吗？
5: 对呀，第一次打进来。
2: 为什么？就是因为听到了今天发工资这个事儿，需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5: 是的，是的，是的，必须得分享一下。
0: 那你们是几点钟发呀？
5: 嗯，一般一早就发了。
0: 哦，也是一早，天哪！
5: 对，
0: 好羡慕啊！
2: 好羡慕，
0: 一睁眼就是一个工资的短信。
2: 到15号早上一起来，第一件事情看手机。
0: 对啊，精神焕发，15号的早晨。
2: 嗯，感觉今天去上班的路啊，
0: 都是甜的。
2: 对，
5: 风都是甜的。
2: 啊，感觉那个鸟啊叫啊，都挺悦耳。
0: 哎呀，格外的动听，就感觉是给自己唱的哈。
2: 啊，
5: 是的，是的，非常的轻快。
0: 好，那你准备好了吗？
5: 嗯，准备好了。
0: 好，加油。第一题，请问被称为千湖之国的是我国欧洲的哪个国家呢？
2: 我国、
0: 不是欧。是世界上欧洲哪个国家？
5: 欧洲那个叫什么？冰岛？
0: 不是冰岛，千湖之国。
5: 哎呀，忘了。
0: 也很漂亮。正确答案是芬兰。
5: 哦哦哦，好的，
0: 好嘞，
5: 好的，
0: 感谢参与。
5: 嗯，
2: 谢谢，
5: 好的，
2: 再见，
5: 嗯，
0: 拜
5: 拜，
2: 拜拜，继续。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2: 来，下一位牛先生，您好。
6: 您好，下午好，主持人。
0: 哎，下班快乐。
2: 您好呀，牛先生好。牛先生，您准
0: 备
2: 好
0: 了
2: 吗？
6: 准备好了。
2: 好嘞，来，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歌曲《金色的孟加拉》是哪位印度诗人作词并且谱曲的印度国歌？印度。
6: 这个不知道，真不知道。
2: 嗯，正确答案呢叫泰戈尔。
0: 哦，
3: 时间到，
0: 是不是很耳熟？
6: 嗯，学到了，学到了。
0: 好嘞，
2: 牛先生今天也是发工资了。
6: 对，
2: 什么时候发的呀？
6: 我们10点来钟吧，收到短信，
0: 也挺早的。

0: 嗯，
1: 那就是那个会计专门去了一趟。
2: 对对，
0: 这都被你算出来了。
2: 对对，
0: 好吧，
1: 你跟会计说说，你说我今天听921了，人家都是跟那个银行这个讲好的，
0: 对对对，
1: 银行自动就给发了啊。
2: 是的，是的，
0: 咱们也普及一下这个，一睁眼儿就能收到，但10点钟收到也挺幸福的了。
1: 嗯，
0: 好吧，
2: 是的，是的，
0: 嗯，感谢参与，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2号线殷先生，下班快乐。
1: 您好，
4: 下班快乐，主持人。
0: 哎，你好，您之前参与过节目吗？
4: 啊？
0: 之前有没有参与过？
4: 就我昨天参加过，今天还没有。
0: 哦，
1: 今天第二次。
4: 对对对。
0: 好，也是今天发工资。
4: 啊，对对，我们是每个月的数啊，那中午之前发。
0: 哦，也是很准时哈。好，那你准备好了吗？
4: 啊，准备好了。
1: 那哎，那中午发工资的话，中午会出去
0: 搓一顿
1: 吃个好的吗？
4: 我还要留在每个月的20号还贷。
1: 哦，
4: 就只在手里放5天。
0: 好吧，
1: 就是他就看看而已。他来过，
0: 来过，是是是。来吧，第一题。第一题，请问永字八法是哪一种艺术的入门法则？
4: 哪门艺术？
0: 对，
1: 永字八法。
0: 字
4: 啊，那是舞蹈吗？
1: 啊，
4: 字
0: 永字，字写字儿的是什么呢？
4: 哦，这个不太知道。
0: 书法
1: 呀。
0: 啊，
5: 错了，
1: 这都送分题。
0: 好吧，拜拜，没关系，下次再来。
1: 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一款蛋白粉。那这款蛋白粉呢，叫做健安喜，很多人呢可能没听过它，就这么告诉你吧，在青岛最大的那个商场啊，应该是说最有钱的那个商场。海信就有卖。
0: 是的，而且它的价格比我们贵。
1: 哎，是的，海信的卖279，我们今天呢直接给大家呢做到259，要比它的便宜20块钱一箱，然后两箱到手呢是499块钱。它呢是1935年的一个91年历史的大品牌，在美国它呢销量超过100亿，分布了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5700家的门店，覆盖16个营养品类，超过1500种的健康的食品啊。所以呢，它呢是一个蓝帽认证的蛋白粉，它的蛋白质含量90%。蛋白质呢，大家都知道，就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嘛。目前的蛋白质的含量达到90%的品牌是比较少的啊。那1:1的动植物双蛋白协同作用，增强免疫力，同时呢还是荷兰进口的乳清蛋白，公认的优质动物蛋白，富含多种营养活性成分，更加容易吸收，并且呢是非转基因大豆分类的蛋白，高营养价值的植物蛋白，富含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不含胆固醇，健康无负担。
0: 是的，而且呢每一个都是独立的调包，是相对方便的，而且
1: 很方便，
0: 对，给你定量不受潮，我们是80条一箱，你每天呢吃一袋就可以了，用100毫升左右的冷水啊或者温水搅拌30秒，搅拌均匀之后再加200毫升的热水，再搅拌10秒钟左右就可以了。如果说您平时觉得味道比较淡，你可以加一点茉莉绿茶呀，或者说其他的茶饮去搭配一下也是比较合适的。
1: 这个呢主要是它呢因为是一条一条的，所以呢您不用担心说一次呢投的量比较多了，或者呢今天呢放的量呢又比较少了，每一次呢都不知道怎么弄，然后不知道放多少比较合适，这个就很简单了，您就直接
0: 泡就完了，我们给大家分好了。那怎么购买呢？在崂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回复3个字蛋白粉啊，回复蛋白粉，送人送礼也是比较合适的。
1: 对，因为它很好看。
0: 马上
1: 包装非常的精致。
0: 对，有需要的话回复蛋白粉就直接可以购买了啊。
3: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您好，
0: 1号线冯先生，下班快乐。
1: 你好，
6: 下班好，伟超大聪。
0: 冯先生，感觉好久没来了。
6: 对，
1: 单位一直没发工资，今天赶上了是吧？15号嘛，对不对？
0: 忙啥去了？
6: 有的时候不太好打就不打了，
0: 放弃了。好吧，来，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嘉哥他可以长途归巢，除了视觉之外，他还主要依靠什么来导航？
1: 嗯，磁场。
0: 哎，什么磁场？
2: 啊哦。
1: 什么磁场？
0: 完整一点，其实是叫地磁场啊，也可以。来吧，第二题。
3: 来，第二题，请听好，请问我是在等待一个女孩，还是在等待沉沦苦海？这是哪首歌当中的歌词？
1: 不知道。
3: 我是在等待一个女孩。
0: 这啥歌啊？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好吧，
3: 冰雨啊。
0: 嗯，拜
3: 拜
0: 喽。来，下一位，二号线任先生，你好。
3: 来，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0: 下班快乐。
4: 你好，
3: 你好，你好。
4: 下班快乐。
3: 任先生好。任先生，您是从事什么方面的工作？
4: 跟信息相关吧。
3: 哦，跟信息相关。哦，然后你们工资也是每个月到了15号的时候固定就给发了是吗？
4: 对对对。
0: 几点钟发呢？有没有固定的时间点？
4: 这没有吧。
0: 哦，随机发放。
3: 嗯，他能发就挺好。
0: 是是是。
3: 管他几点发呢，是不是？
0: 没错。来，那你准备好了吗？
4: 好了，准备好了。
0: 第一题呢是一个判断题，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月亮的圆缺变化，那月亮本身它会不会发光？会还是不会？
4: 不会。
0: 哎，没错。第二题。
3: 第二题，请问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这首歌呢是哪个地方的特色民歌？
4: 陕西。
3: 哪里？
2: 啊哦，
4: 陕西。
3: 哎，陕西，没错。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4: 继续吧。
0: 好，来第三题，请听好。第三题，请问南朝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它的作者是谁呢？两个字，文心雕龙。正确答案叫刘勰。
4: 刘勰啊，
0: 嗯，好，感谢参与哦。嗯，拜拜。
3: 好好，再见。哎，拜拜。
5: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3: 好，欢迎下一位朋友，一号线孙先生。哎，孙先生挂断了，去数工资了是不是？
0: 有可能。三号线高先生，你好。
3: 你好，
6: 你好。
0: 哎，下班快乐。
3: 你好，下班
6: 好。下班快乐。
3: 高先生是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6: 也是和信息相关的。
3: 哦，也是和信息相关，该不会同一家公司吧？
0: 同行。你们认识吗？不认识吧？
6: 不认识。
0: 这种几率也太小了。
3: 不一定，光听声音听不出来。
0: 然后下了班偷偷都来911赚钱了是吧？
6: 打个外快，打个秋风。
0: 好嘞，准备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被称作千岛之国的印度尼西亚，它地跨了亚洲和哪一个洲？亚洲和什么洲？
3: 哪个洲？
0: 对，
6: 大洋洲。
0: 对，大洋洲，没错啊。听准题目，来第二题。
3: 来，接下来请听第二题。第二题还是这首歌，在刘德华的《冰雨》当中唱到：“你就像一个什么人，把我出卖。”
6: 你就像一个筷子手。
2: 啊哦。
3: 嗯，筷子手。好好，我知道你答的是对的。
0: 发音不太对而已，是吧？
6: 啊，
0: 没错啊。他是叫
3: 刽
0: 子
3: 手。
6: 啊，刽子手，刽子手。
0: 没事，一个意思，我们懂你。懂你，懂你。来，继续吗？
6: 继续。
0: 好。
3: 来，接下来第三题，18.88元，请听好。
0: 第三题，请问古代八佾制度最早是记载于哪一部法典？
6: 春秋。
0: 不是。
2: 啊哦。
6: 史记。
0: 也不对。正确答案是曹魏律。
6: 好的，谢谢。
0: 好嘞。
3: 好，感谢您参与。嗯，再见，拜
0: 拜。
3: 拜拜。下一位。
5: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3: 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好。
7: 哎，你好。
3: 哎，
0: 王先生，下班快乐。
3: 下班好，下班好。王先生是从事，
7: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3: 您是从事哪方面的职业？
7: 材料行业的，材料行业。
3: 材料行业，什么是材料行业啊？哦，
7: 对，材料。
3: 什么是材料？我们不懂哎。建筑材料，
7: 就比如说像研发什么。嗯。

0: 什么涂层，还有一些什么合金这些东西。
1: 哦，
2: 哇，好专业哦。
1: 是啊，咱俩孤陋寡闻了。
2: 咱就是说人啊，吃不到认知以外的饭，
0: 哎，
2: 你知道吗？
1: 对，
2: 就我就哪天就算是下岗了，我也不可能去你们那个行业干一干。
1: 如果伟超去你们行业，他可以做什么？
2: 我是哪块料吧，你就说吧。
0: 口才这么好，必须要做一下
1: 推销，遨游
0: 市场
1: 推销部，
0: 市场部长，对，
1: 还是有工作的。
2: 行，
0: 有工作的，
1: 没错。来吧，准备好了吗？
0: 嗯，
2: 我就负责把你的这些材料给卖出去。
0: 哎，
1: 对，
0: 好，没问题，谢谢。
1: 挺好。
0: 嗯，
1: 人体的骨骼肌的收缩需要哪一种矿物质离子的参与？哪一种矿物质离子？
0: 钾。
1: 什么钾吗？
0: 钾离子。
1: 骨骼，哎，骨骼肌。
0: 那就
3: 是钠。
1: 骨骼肌。
0: 骨骼肌。
1: 钙离子。
3: 错了。
0: 钠。
1: 钙。
2: 就这些词儿老在你的材料行业里出现，是吧？再见，
1: 不好意思，
0: 是。
2: 嗯，拜拜。
1: 好嘞，拜拜。
2: 来，下一位三号线，您好，陆先生好。
4: 哎，你好，
2: 你好，陆先生。陆先生，您是从事哪方面的职业呢？
4: 我是老师
2: 啊。老师。哦，老师也是每个月15号固定发工资吗？
4: 对，我们是。
1: 对，
4: 我
1: 们每个学校不一样。
2: 嗯，
4: 对。
1: 您是教什么学科的？
4: 教数学。
1: 哦呦，数学了。那我们前几天上个周的教师节专场你来了吗？
4: 没有。哎呦，太可惜了，没赶上。
1: 好，我从那语气中听出来了，非常可惜。那今天我们加油了。
4: 嗯，
1: 来第一题。
4: 嗯，
1: 第一题，请问茶树它更适合生长在酸碱性的哪一个土壤环境？酸性还是碱性？
4: 碱性吧。
3: 错了。
2: 这应该物理老师答。
1: 正确答案是酸性啊。
2: 啊，
1: 嗯，
2: 好嘞，再见。
1: 嗯，
2: 拜拜。下一位，您好，二号线赵先生，下班好。
5: 下班好，张先生，关美女。
2: 嗯。
1: 哦，你是昨天的最后一位是不是？
5: 啊，对，
1: 今天来的早。
5: 对，也是我觉得像我这么称呼你们的可能也就我一个。
1: 什么？
5: 我说像我这么称呼你们的可能也就我一个。
1: 对对对，所以我能记住你。你也是今天发工资啊？
5: 啊，对。
1: 哦，
2: 能不能分我们一半？
1: 嗯呀，虽然人家叫的我们
5: 就不剩多少了。
1: 虽然叫的很熟，但是也不能这么熟吧。
2: 好，来加油，第一题听题了。第一题，请问有一首歌曲名字叫《执着》，被田震唱红了大江南北。这首歌的原唱是谁？
5: 不知道了，没听过。
2: 怎么会没听过？拥抱着你 ，Oh my baby，
5: 啊，
2: 你看到我在流泪。
1: 嗯，他原唱是谁？
2: 原唱是谁？
5: 嗯，真不知道。
2: 这首歌的原唱是许巍啊。
1: 哦。
2: 嗯，
1: 好吧，
2: 好了，休息一下，我们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见。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这里依然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今天是个快乐的一天，因为我们今天呢，所有开的热线针对的是我们今天发工资的小伙伴们。
3: 是的，
2: 如果您的公司今天15号发工资，哎，今天可以参与进来哈。
3: 没错，那有些小伙伴可能是月初啊，或者月末发，我们到时候也会有特殊的专场。今天主要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所以设定了一个这么样的专场。
2: 其实不用想那么多哈，不是说我们想要知道一下您发多少钱，不会，我们
3: 不问啊，有边界感。
2: 对对对对对，我们不问啊。但我们

0: 就是纯粹
1: 一个主题罢了，没有任何的用意。
0: 讲清楚，提前说明白。
1: 对对对，好，我们热线
0: 大家想太多了啊。
1: 仍然是88990921和88992921。如果你现在到家了，或者坐在副驾和后排的小伙伴，都可以打电话参与进来。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你好，二号线马美女，下班快乐。
0: 你好，
3: 你好。
1: 哎，马梅你好。
0: 马梅你怎么下了？
1: 好开心啊。好日子是不是？
3: 对啊。
1: 那你们是早上发吗？还是下午发？还是随机？只要是15号。
3: 一般下午吧。
0: 啊，您是从事什么工作啊？
3: 财务。
0: 哦，财务。
1: 啊，那这不你说的算吗？
3: 不是。
1: 好吧。
0: 那就是那发工资不归你管。
3: 不归我管。
0: 那归出纳管。
3: 归其他同事管。
0: 啊，那你们不需要配合。
3: 啊，对，我负责其他方面。
0: 完全不需要配合工资方面的问题。
3: 对。
0: 那这个财务就只干一半的活。
1: 人家不太一样嘛。来吧，答题吧，第一题。宋代著名的经史学著作《集古录》，它的作者是哪一位文学家？
3: 《集古录》。
1: 宋代。
4: 哦。
3: 哎呀，不太知道。
1: 著名的一个，唐宋八大家其中的一位。
0: 正确答案是
1: 欧阳修。
3: 哦。
0: 好了，
1: 好吧，
0: 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他说：“管你什么《集古录》。”
1: 不重要，今天我发了工资最重要。来，下一位朋友，一号线陈先生，你好。
0: 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1: 陈先生，下班快乐，今天发工资啦。
5: 对对，我们也是15号发工资。
1: 哦，几点钟发的？有没有这种？
5: 我们是11点吧，一般上午发。
1: 哦，
0: 那11点发完了，刚好到中午吃饭了，对不对？
1: 搓一顿，
0: 加一个餐。
5: 计划周末吧，一般我们周末会庆祝一下。
0: 啊、哦，这样每个月都庆祝吗？
1: 每个月的15号，
5: 差不多。不，每个月会找一个周末，发工资之后的周末，周五，
0: 然后同事之间 A 一下。
5: 哎，对对对，
1: 那也蛮有仪式感的。
5: 轮流做灯，我们一般会轮流做灯。
1: 哦，
5: 这个周你来，下个周我来的。
0: 那什么时候轮到你啊？
5: 下个周估计就轮下
0: 下个月
5: 就轮到我了。
1: 下个月
0: 哦，行，那下个月的时候我也去吃。
5: 可以可以，我非常欢迎你们。
1: 好嘞，来，
0: 没事，我吃不了多少，我现在胃口可小。
5: 没事，
1: 单压上了，吃不了多少，胃口可小。对，伟超现在确实吃的不怎么多。
0: 我现在确实吃很少。
1: 好养活，来吧，准备好了吗？
5: 好，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在我国四大高原当中，石灰岩广布多溶洞的是哪一个高原啊？
5: 云贵高原。
1: 没错。来，第二题。
0: 第二题，请问中国古老的戏曲之一的昆曲起源于我国现在江苏省的哪个地级市呢？
5: 苏州。
0: 哎，苏州，没错。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5: 继续。
1: 好，来第三题，请听好。第三题，请问植物界活化石水杉发现于我国的哪个省份？
5: 广西省。
1: 不是广西。这个地方
5: 西藏，
1: 好吃点热干面。
5: 湖北。
1: 对，湖北省。
2: 时间到。
1: 好，感谢参与啊，拜拜。
0: 好，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欢迎各位继续的来拨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是15号发工资的朋友们啊，
1: 没错，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来，电话为您开启了，欢迎大家拨打啊。那同时，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了一款蓝帽认证的
1: 蛋白粉
0: 、这个蛋白粉呢来自于美国的一个品牌叫健安喜，它在全球那5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5700家的门店，超过16类的营养品类，也以及超过了1500种的健康的产品啊。这个蛋白粉是其中的一项一个啊。那这蛋白粉呢它有什么特点呢？它的含量呢是90%， 蛋白粉我们都知道，就是有助于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嘛，对吧？
1: 嗯。

0: 目前呢，市面上能够做到90%含量的蛋白粉的，其实是很少的。
1: 是的，
0: 很多的品牌呢都避而不谈，
1: 嗯，
0: 不讲。
1: 不说含量，
0: 不讲那么清楚。
1: 对，但是我们这一款呢，能做到1:1动植物双蛋白的一个协同作用，可以给大家增强免疫力。
0: 嗯，
1: 而且呢，还是荷兰进口的乳清蛋白，
0: 嗯，
1: 公认的优质动物蛋白，也含有多种营养活性成分，所以大家更容易吸收。
0: 是的，那同时，您像我们每一个人每天呢，在根据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南推荐，是需要摄入60克的蛋白质的。
1: 嗯，
0: 那60克蛋白质等于什么呢？等于9个鸡蛋
1: 哦，
0: 但同时呢，含胆固醇2968毫克，脂肪39.4毫克。
1: 是的，你一天吃9个鸡蛋，身体负担太重了。
0: 或者你喝9杯牛奶，
1: 天哪！
0: 9杯牛奶呢，它也含309毫克的胆固醇，以及脂肪65.59，是不是？就您其实本身很难摄入到这么多的，所以今天呢，您就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买它啊，然后呢，还有马上到了中秋佳节了，咱要送礼，这个也很重要啊。我们的这一款呢，礼盒装，它长得就特别的高端大气上档次，
1: 对，给家里的老人啊长辈啊去买一箱也是可以的。而且呢，每一箱我们是80条，你一天吃一袋，拿出来一条，配合着温水去搅拌一下就够了，你也不用会担心每次就是会不会怕放太多啊或者放太少，所以我们按照条给你分好了，就是相对方便的啊。
0: 是的，而且呢，除此之外呢，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它打开了但我又没吃，容不容易受
1: 潮
0: 啊？
1: 嗯，
0: 反正都不会，因为它是一条一条装的啊，
1: 嗯，
0: 就很方便。
1: 今天在我们这里呢，259块钱一箱，在海信超市是要卖到279的，
0: 嗯，
1: 另外两箱也是有优惠的价格，499。关注一下崂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回复“蛋白粉”3个字，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下，就可以下单了啊。
0: 虽然我们说价格没有说优惠那么多，但是呢，这已经是我们非常尽力给大家谈到的一个机制了，就是价格其实它在一个非常合理的范围。范围之内，
1: 更重要的是我们蛋白质含量是足够的。
0: 我讲句实在话嘛，就原本我在海信超市卖279一模一样的东西，最后100块钱卖给你，你敢喝吗？
1: 不敢。
0: 是不是？你还会担心这哪来的东西？
1: 是啊，是你从海信买的吗？
0: 啊，是一样的品质吗？
1: 回心里打一个问号啊。
0: 所以呢，
1: 嗯，
0: 我们就给大家呢做到的是品质啊，然后呢给大家做到的呢是一个放心啊，所以大家呢有需要的话，在后台回复蛋白粉3个字，您去看一看，看看这个链接里面，看看包装是不是合适，哎，看看它靠不靠谱啊，喜欢下单啊。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1号线。哎，你好，秦美女好。
4: 啊，你好。
1: 哎，下班快乐。
0: 秦美女好。秦美女，您是从事哪方面的
1: 职
0: 业？
4: 哦，我是从事房产房地产中介。
0: 哦，你们也是每个月15号发工资？
4: 哦，对，15号，而且如果15号是就是周六周天的话，会提前到工作日。
0: 哦，
1: 天哪，神仙公司。哎，
0: 有很多地方因为碰到15号是工作日就会那个推后。
1: 往后推后。是的。
4: 嗯，
1: 那你们这还怪好的。
0: 嗯，
1: 来吧，准备好了吗？
4: 好的，第一次尝试，试一下。
0: 加油
1: 加油。第一题，请问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大堡礁，它是位于哪个国家的近海？
0: 嗯，
1: 哪个国家？国外的？
4: 澳大利亚。
1: 哎，没错。
4: 哦，
1: 第二题。第二题，请问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大洲是哪个洲？
4: 嗯，
0: 蒙啊蒙啊，
4: 非洲，
1: 海拔最高，
4: 那就是最高
1: 两极，
0: 对，
1: 正确答案是南极洲，
5: 南极洲，错了
0: 、
4: 好的，
0: 再见，
1: 嗯，下次再来，拜
0: 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好，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打进来电话不要挂电话啊，等一等。来，2号线的马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马先生好，马先生也是今天发工资。
6: 是的，刚收到短信。
1: 啊，
0: 刚
1: 收
0: 到
1: 啊。你们单位几点下班啊？
6: 我们单位5点下班。
1: 那你们单位绝对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赶紧给你发了，让你来参与一下。
0: 怕你打电话到我们台里来骂他是吧？说哎，讲好的15号发工资。

0: 那怎么还不发呀？
1: 哎，结果突然发了，也挺惊喜的。那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画个圈圈诅咒你是哪一部国产动画片中潇洒哥的口头禅？
2: 海绵宝宝。
1: 啊，
3: 国产动画片。哎，
2: 国产动画，
1: 天哪，非常经典。
2: 喜羊羊与灰太狼，
1: 没错
3: 啊。但时间到了，
1: 是的，海绵宝宝有点不搭边儿。
2: 小时候我真的没有看过这个。
1: 哦，那你小时候都看什么动画片啊？
2: 我小时候看过，小时候都看这神奇宝宝、神奇宝贝、数码宝贝这些。
1: 哦，
3: 别说了，别说了，再说了暴露年纪了。
1: 好嘞，好嘞。
3: 现在的小孩哪看过这个玩意儿啊？
2: 真的是，他们不太懂这个乐趣，真的。
3: 啊，而且我们小的时候还买那个神奇宝贝的那种球，然后带去学校，那个叫什么？叫电子宠物还是什么？
2: 没有，我们小时候在玩那种卡片，就那种卡。
3: 你们没有那种宠物吗？
2: 没有，我们就那都是那种。
3: 哦，那我比你更年轻一点。
1: 您是哪一年的？
2: 今年我是96年的，今年30啊。
3: 哦，我00后啊，
1: 天
3: 哪，年轻一些。
1: 好吧，好吧，拜拜，
2: 拜拜，
3: 拜拜，拜拜。
4: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3: 你干嘛一直偷笑啊？
1: 啊，我没事，我跟你说00后，我想笑。
3: 我不能是00后。
1: 你是00后啊？
3: 啊，
1: 那你们俩还蛮能聊得到一起去的。
3: 聊不到一块，我们不是一个年代。
1: 哦，好吧。
3: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1号线孙美女，您好。
5: 你好，伟超、大聪、
1: 孙美女，下年快乐。
3: 您是哪一年的？
5: 我是95年的。
3: 95年，那你玩过那个数码宝贝的那种，就是，
5: 卡片，
3: 也是卡片。
5: 对，
1: 哎，那为什么伟超玩的是球啊？那感觉你们的童年应该差不多啊。
5: 我好像记得是有卡，是卡片比较多，就是那个卡片上会有各种宝贝嘛。
1: 哦，
3: 就那种电子宠物机，你们没玩过吗？
5: 没有那么高级。
1: 你的太高级了，怎么还有宠物机？
5: 因为我是5线小县城，我是诸城的。
3: 我那个城市8线呢。就是数码暴龙机啊，你们没玩过吗？
5: 没有没有没有，也可能是男孩玩过。
3: 哦，有可能。
1: 对，你们可能，那个马先生怎么没玩过？钟爱卡片，比较爱玩卡片，可能。
3: 他9线。
5: 反正我记得小的时候都是卡片比较多。
1: 好吧，
3: 卡片是放在地上拍的那种是吧？
5: 也不是，反正就是收集。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收过烟盒？
3: 没有。
5: 我的小学，
3: 我们都收那个小浣熊里的水浒卡。
1: 干脆面里面的、
5: 那个也收集过。然后我记得我收集的最凶的就是那个烟盒，就是大家抽完烟了之后那种烟盒，各种
3: 然后
5: 贵的便宜的，
3: 拿来叠一个。
5: 不叠，就是把它拆好了之后折的比较薄，然后就分，就给它。
3: 是只要那个烟盒上面的那一小坨吗？对吧？
5: 不，整个的烟盒，
3: 整个的烟盒。那有点放不下，口袋太小了。
1: 是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童年回忆啊。
5: 对，
1: 来吧，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在电影《海底总动员》中的尼莫，它是一条什么鱼？
5: 鲨鱼。
3: 什么鱼？
1: 鲨鱼。尼莫很小一只，叫小尼莫，那个鱼
3: 很可爱的。什么鱼？
1: 你想想，可爱的红一条白一条。
3: 不是，
1: 人家是小
3: 丑鱼。小
1: 丑
3: 鱼。
1: 拜
3: 拜。
5: 好吧，我之前
3: 你说，
5: 我以为你们前边都是有关于地理知识的，我觉得我身为一个高中地理老师能答对，没想到你们考
1: 觉得自己胜券在握，结果没想到题跑偏了。
5: 这是我第一次打通电话。
3: 主要是吧，我们这个节目它就主打一个出其不意。
1: 对
5: 对
1: 对
5: 对对，
1: 总给你惊喜，
5: 经常是那个样子。
1: 没关系，你下次可以再来，万一就碰到地理题了。
5: 好的好的，
1: 好嘞，
5: 好，拜拜。
3: 感谢地理老师，因为我初中的时候当过地理课代表。
5: 那你肯定初中那个你肯定
1: 地理
5: 基础都特别好。
3: 是我初中不仅当过地理课代表，我还当过生物课代表。
5: 那你全科呀。
3: 可能也没人选吧。落到了我头上吧。
1: 好吧，
5: 好嘞。
1: 感谢参与啊。拜拜
3: 拜拜。

0: 下一位三号线王先生，下班快乐。
1: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主任好。
0: 王先生好。王先生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2: 工厂打工的。
0: 哦，
1: 那你们工厂也是今天发工资吗？
2: 对，
0: 很准时。
2: 很准时，一般就是15或16。
0: 哦，
2: 就不错。如果15是休息日，就16。
0: 那如果16也是休息日呢？
1: 17怎么很难吗？
2: 很难能碰到2天都是休息日。
1: 哦，
0: 那我怎么经常能碰到啊？
2: 我们这很难，一般有一天就是不是休息日。
0: 好吧，来，那你准备好了吗？
2: 好的。
1: 这就叫绝不拖欠农民工工资。
0: 没错，来。第一题，请问轮船的排水量指的是排开什么的质量？非常简单，排水量。所以它是排开
2: 海水的质量。
0: 对，没错。第二题，
1: 好，第二题，请听好，请问《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的插曲《再见青春》原唱者是谁？
2: 那个叫什么嘞？
1: 那个叫什么嘞？
2: 什么唱那个歌？我忘了。
1: 再见青春。
2: 对对对对。
1: 再见的滴答答答。再见。那个特别爱穿皮裤的那个，
2: 汪峰。
3: 时间到，
1: 再见，
0: 拜拜，
1: 拜拜。下一位，你好，二号线殷先生好。
0: 殷先生，
2: 主持人好。
0: 哎，你好，下班快乐，今天发工资
2: 啦。对，
0: 开心吗？
2: 还行。
1: 哦，刚刚前面没有参加过我们节目，是不是？
2: 没有啊，刚刚那个小黄好像也问过我这个问题。
1: 好，
0: 因
1: 为刚刚也有
2: 手机号有点相似。
0: 对，也有一位殷先生。来，那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被称为南美瑞士以优美牧场风光闻名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呢？
2: 阿根廷。
0: 不是。
2: 智利。
0: 也不对，三个字。正确答案是
2: 新西兰
0: 乌拉圭。
3: 错了，错了。
2: 我刚才听那个地理老师的时候，我还想千万别给我地理题。
0: 你们俩的这个，
1: 那你小的时候是什么学科比较好？
2: 音乐吧。
1: 音乐比较好。
0: 唱歌好
2: 啊。
1: 音乐课代表。文艺委员。那不给大家唱一首？
2: 我一开始听那个有一个题是冰雨
1: 啊，
2: 要给我的话，我就想，我说伟超，你能不能让我唱到那一句的时候，我再告诉你，我一时想不起来歌名。
1: 行，那你唱唱冰雨呗，我想听听这个正确版的唱的是怎么样呢？
2: 怎么来着？我是在等待一个女孩，爱是在等待沉沦苦海。一段情默默灌溉，好像就到这儿。
1: 哎，不，都没到那个重点的高潮部分。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
0: 你有没有加
2: 眼前的色彩？
0: 你继续。
2: 啊，您说吧。
1: 啊，你有没有加我们的微信群啊？
0: 对呀，你唱歌好好听。
2: 没有
1: 啊，那你要加我们的微信群，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加群两个字，然后呢我们会邀请你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我们每天的早上的早高峰啊，主持人会带着大家一起唱歌。
2: 那个我知道，
1: 他会带着大家一起唱歌，然后呢唱歌的话呢会随机的在每一个唱歌的朋友当中呢抽取两位朋友得18.8块的红包，比我们晚高峰红包好拿多了。
0: 对呀，晚高峰得答3道题。
1: 而且你这歌喉你得展示啊。
2: 好，
0: 去加一下吧。
2: 好
0: 嘞，
2: 好的，
0: 拜拜，
1: 拜拜。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其他的朋友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回复“加群”两个字啊。然后，爱唱歌、会唱歌的朋友，别忘了展示一下歌喉。下一位，一号线的孙美女，您好。
4: 哎，你好。
1: 嗯，你好。
0: 下班快乐，
1: 孙美女，发工资了吗？
4: 对，今天发的。
1: 今天发的，什么时候发的呀？
4: 上午10点多。
1: 哎呦，那开心了一早上。
0: 应该是开心了一下午。
1: 嗯，
0: 早上10点之后就特别开心了，是不是？
4: 对。
0: 好，
1: 要我发工资第一件事情点杯奶茶。
0: 我也是犒劳一下自己一个月的辛苦付出。
1: 太辛苦了，
0: 一杯奶茶还是可以的哈。你要让我犒劳一顿饭，我还

0: 有点舍不得。
1: 对，
0: 来，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毛主席提出的繁荣文化事业的双百方针指的是百花齐放和什么呢？
2: 百家争鸣。
0: 哎，没错，
1: 是就是
0: 就是
2: 哦，好好，
0: 相信自己啊。来，第二题。
1: 第二题，请问表白潇洒小姐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3: 啊哦，
1: 嗯，
2: 这个毛七不知道，
1: 没听过吗？你看看我的表白不白，就那个，
0: 没听过。
1: 哦哦哦哦哦，我喜欢我喜欢你，哒哒哒哒哒，潇洒小，嗯，好像跟你表白，没听过。
0: 这个听过了，
1: 萧亚轩、啊，
2: 那就是那个萧亚轩啊。
0: 对，
1: 对
0: 啊、好吧，
2: 啊、
1: 嗯，拜拜，
0: 拜拜。
4: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1: 这音乐课代表一来，我都不好意思唱了。
0: 别含蓄。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你
1: 好，
0: 三号线五号群一分六。
1: 嗯，
5: 你好，两位好。
0: 嗯，一分六也发工资了。
5: 对。
0: 那会不会把它分成六份儿？
1: 一分为六是吧？
0: 对，一分为六。
5: 啊、不
0: 这不会，好吧？来，准备好了吗？
5: 啊，好了。
1: 第一题，请听好。
0: 请问，欧洲的阿尔卑斯山脉是哪两个板块碰撞挤压形成的？
5: 嗯，大西洋板块跟亚欧板块。
0: 嗯，亚欧板块是对的，另一个是非洲板块。
1: 嗯，拜拜，
0: 拜拜。
1: 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刘美女，您好。
6: 你好，大葱李超好。
1: 哎，下班好。刘美女、
6: 哎、
1: 发工资了吗？今天
6: 是的呢。
1: 是的呢。您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呀？
6: HR
1: 哦、
0: oh,
1: 哦，那您
0: 哇塞，
1: 您公司是从做哪方面的？
6: 做国际物流。
1: 哦，
0: 这种职业我只在电视剧里见过、啊、穿得特别的帅气。
1: 我能成为你们公司的 Luca 吗？
6: 那太欢迎了。
0: Luca 人家叫、
1: Luca 啊、
0: 那我能不能当那个 Flora、嗯、开玩笑开玩笑，把伟超吓得不敢讲话了。
1: 我没看，我不知道
0: 啊，就是这办公室恋情他们讲了一个。
1: 哦哦哦哦哦哦，
0: 来吧，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验钞机它主要是识别伪钞，那它主要利用的是哪一种不可见光？
6: 是不是热敏啊？
0: 不可见光不是热敏，其实就是紫外线。
1: 嗯，
6: 哦，对对对，
0: 来识别伪钞。
1: 好了好了，
0: 好，
1: 拜拜了。
6: 好嘞，
0: 拜拜、
1: 嗯、
0: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9月16日青岛近海浪高0.7米，水温25.5摄氏度，高潮时是上午的6点59分和傍晋的19点42分，低潮时是凌晨的1点41分和下午的14点01分。更多海洋信息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查询。
1: 其实说到这个刚刚讲的这是什么办公室恋情那一块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有人在我的抖音里面评论说，哎，伟超你跟大葱是不是一对呀、啊、
0: 天哪，我在线辟谣，我们只是办公室，不是，我们只是同事而已，只是办公室的同事关系，
1: 仅此而已。
0: 伟超每天见到我都要烦死了、
1: 就是
0: 不可能有下一步发展的，放心吧朋友们。
1: 就是哎，因为我之前跟维 C 上节目的时候，就很多人问我跟维 C 是不是一对儿，然后我现在跟大葱上节目呢，大家就问我跟大葱是不是一对儿。我在这里要再次的跟大家说一说，我那个家里所有的亲戚都觉得嗯，小爱更适合我。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啊，
0: 开玩笑开玩笑。好了、嗯、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游戏。

0: 关机，
1: 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2: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3: 好啦，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将频点锁定在老山921，这里依然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你们好，我是伟超。
4: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3: 好了，今天呢是15号，有很多单位呢我们知道都是在15号这一天发工资的。当然也有很多的单位呢是10号啦、20号啦、
4: 30号啦、
3: 1号啦，对吧？每个单位性质不一样，时间不一样。这个咱不做比较，
4: 都很正常，
3: 每个月咱都是到了点发嘛，对吧？
4: 嗯，
3: 好了，那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只是让中间15号这一天发工资的朋友们呢来分享一下喜悦。所以如果您呢是今天发工资的朋友，今天这个专场呢就是您今天发工资的朋友可以打进来的，让大家呢感受一下快乐的朋友是如何答题的，
4: 传递一下快乐吗？对，
3: 来电话开通哈，88990921，88990921。来，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各位，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所有的朋友们分享一款蛋白粉。
4: 没错，这个蛋白粉呢是来自于健安喜全球营养的一个超级品牌，它是始于1935年，也是一个91年的老牌子了。它呢源自于美国，而且年销售也是超过了100亿，分布在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也是超过了5700多家门店的覆盖。那这一款蛋白粉呢也是中国蓝帽认证的产品，它的蛋白质含量是达到了90%。大家也知道啊，其实蛋白质是有助于增强咱们的免疫力的，那么目前在市场上蛋白质含量达到90%的品牌其实还是比较少的。
3: 对，其实不多啊，很多的产品它都不讲自己的含量。

0: 是多少？
1: 对，我
0: 有一些那种太少的，那实际上
1: 吃了没用。
0: 你吃了，你觉得没什么变化，然后反而横着往下长。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一款呢是1:1动植物双蛋白协同作用，也是增强免疫力。用的呢也是荷兰进口的乳清蛋白，我们是公认的优质动物蛋白，也是富含了多种活性营养成分，更容易让大家吸收。那我们这个呢是一箱80条，你每天吃一袋就行了。先用100毫升左右的温水啊或者冷水搅拌30秒之后，再加入200毫升的热水，再搅拌10秒左右就可以吃了。如果说你平时觉得味道比较淡，你可以自己加一点茉莉绿茶呀或者其他的茶饮一起搭配着喝就可以了。因为大家知道，成人每天最好是摄入大约60%的蛋白质。如果说你想通过食补，你需要每天吃9个鸡蛋或者9杯牛奶，补充蛋白质的同时，胆固醇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脂肪的含量也比较高。所以说你单纯通过食物来补其实是比较难的，那每天这么一小条相对来讲就是方便的。在青岛的海星超市也是有卖啊，在超市里卖是279块钱一箱，今天在我们这里只要259一箱，买2箱499，送人送礼也是比较合适的，马上双节要来了啊。怎么购买呢？关注一下崂山921的公众号，在后台回复3个字蛋白粉，回复蛋白粉大家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好，我们继续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继续有请下一位的朋友来。您好，1号线，
1: 下班快乐，孙先生，你好。
2: 你好，晚上大钟。
0: 你怎么不快乐？
1: 是的，
2: 这个有点累，最近加班比较多，今天发工资确实很开心，还有加班费。
0: 为什么还有加班费？
1: 因为人家加班了呀，加班就有加班费啊。
0: 真的吗？还有这样的规则？
1: 你刚刚知道是不是？很快乐啊。您是从事什么方面的职业？
2: HR。
1: 哦，你也是 HR。
0: 那你们公司是做哪方面的工作？
2: 做精密仪器的。
0: 精密仪器？哦，
2: 对。
0: 哦，那我比较粗心大意，去不了你们公司。
1: 不太对口。
0: 我不精密啊。
1: 来，
0: 我出门都老忘带车钥匙
1: 啊，
0: 然后走到了车边上想起，哎呀，我车钥匙没拿，然后又得上楼拿，然后我就给自己发誓，等我有钱了，我要买一辆
1: 不用
0: 车
1: 钥
0: 匙的车。
2: 没有，可以给我们代言。
1: 啊，还有这好事儿？
0: 那我还是不配了啊。
1: 好吧，我们答题了。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这一首《洪湖水》是我国哪一部国产电影的插曲？
2: 洪湖水，浪打浪。
0: 对。
3: 啊哦。
0: 名字。
2: 南泥湾。
0: 啊，不是。
1: 不是，它名字里就有红。
0: 那南泥湾不就是南泥湾吗？
1: 正确答案是洪湖赤卫队。
2: 赤卫队啊。
1: 对呀，好吧。
0: 啊，拜拜拜拜。
3: 错了。
1: 拜拜。
0: 听过这首歌吗？
1: 听过。
0: 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啊。
1: 这是哪一年的电影啊？哎，你小时候看的？
0: 我外婆的小时候。

0: 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1: 之前呢，在我们商城里面呢，有买像石榴啊、玉米呀、陈皮白茶呀、然后还有什么
2: 制盐室
1: 啊的这些朋友，大家其实都可以回购哈，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个价格呢也都比较划算，目前的这些呢也都在商城当中还是可以下单购买的啊。
2: 对，送人送礼也相对合适啊。
1: 是，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二号线邱先生，你好。
1: 你好。哎，
3: 你好。
2: 嗯，下班快乐。
3: 大鹏你们好。
1: 你好，你好。邱先生好。邱先生您是从事哪个职业？
3: 我是一个家具厂的。
1: 家具厂啊？
3: 对。
1: 自己的家具厂吗？
3: 不，打工的。
1: 哦，是在哪里？
3: 在即墨。
1: 在即墨，然后是做那种全屋定制家具呢？还是？
3: 不，我们是一个外国厂。
1: 哦。
3: 外国的加工厂。
1: 然后代工。
3: 对。
1: 应该准确来说，你们就是他们的国内工厂，是这个意思吧？
3: 对。
1: 哦，
2: 了解了。
1: 行，那也就是说，那个你们在国内不卖？
3: 现在也卖。
1: 哦，
3: 也有国内定制的。
1: 哦，
3: 主要是出口。
1: 行，认识晚了，我家家具都买好了。
3: 不要紧，以后再买房子、再装修的时候，可以
2: 等伟超再买房找你啊。
3: 好的。
2: 准备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将色彩按照创作人的想法随性的涂抹在墙壁上，这是指的哪一种户外艺术行为？叫什么？
3: 涂鸦。
2: 哎，没错，涂鸦。第二题
1: 。第二题，请听好，请问不如跳舞还有记事本，它的原唱是哪位女歌手？
3: 陈慧琳，
1: 没错。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3: 继续吧。
2: 好，来第三题。国标舞的两种体系分别为拉丁舞和哪一种舞？
3: 爵士。
2: 不是爵士，拉丁和摩登舞。
3: 啊，这个就不知道了。哎。
1: 好嘞，谢谢您，再见。
3: 好嘞，拜拜。
1: 其实我还挺感谢我们的听众的，因为我在我装修房子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像我全屋定制，就是我们的微信群的群友，然后去找的他们的公司定制的。
2: 哦，
1: 啊，
2: 全是人脉，
1: 就全是听众吧。
2: 是，
1: 嗯，
2: 全是听众。
1: 所以我们进入到921的这个群里面也不白进。
2: 哎，是，万一哪天能接点业务。
1: 好了，来吧，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这半个时间段的话，电话好像有点好打哦。所以各位如果想要参与进来的话，现在是可以打电话的，目前全部是电话空置的状态。大家呢打进来可以打88990921、88992921，你也不用有压力，答对答错都没关系。而且虽然我们今天呢是这个发工资专场，但我们也不会问您一个月发多少钱啊。
2: 是，
1: 你不用担心，
2: 放心就好了，
1: 非常有边界感。
2: 嗯，就是为了给大家更多的机会参与到
1: 节目。其实就是多一个渠道啊，因为经常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天天参加，所以呢其他的朋友说哎老没机会参与进来，所以我们就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打进来，这样参与的人能够更广泛一点，更多一点啊，就仅此而已了啊。
5: 还想在921找到比下班嗨起来还好听的晚高峰？呵呵，祝你成功。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1: 你好。
6: 哎，你好，
2: 王先生好。王先生，免提关掉了吗？
1: 扩音快。
6: 关了呀，已经关了。
2: 声音有一点点小啊，离嘴巴近一点点。您也是今天发工资吗？
6: 对。
2: 几点钟发的？
6: 下午吧，5点左右。
2: 哦，那刚发没多久。
6: 对。
2: 准备去搓一对儿。
6: 不搓了，省钱。
2: 哎呀，
1: 省钱干嘛？要结婚啊？
6: 省钱。
2: 就是省，能干的事儿多了。
6: 嗯。
2: 好，那你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2: 第一题，请问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是什么湖？
6: 内陆咸水湖，不知道。
2: 两个字。它叫里海。
6: 啊。

0: 好吧，
1: 嗯，拜拜
2: 拜
1: 拜
2: 拜
1: 拜。
3: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4: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二号线下班好，薛先生，你好。
5: 伟超大松好。
0: 哎，薛先生
1: 好。
0: 薛
1: 先生好，薛先生在哪里呢？
5: 在高新区。
1: 高新区啊，您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5: 制造业。
1: 制造业，制造什么？汽车。
5: 制造电表。
1: 电表、
5: 哦、家用的电表，
1: 好小众啊，就是专门做电表吗？
5: 就是相关的电子类产品。
0: 还那还有什么？
1: 电表上的走针，
5: 还有水表，还有电表的采集设备，还有消防。
0: 哦，
1: 就是
0: 那其实我们生活中非常需要你啊，很常见的这些东西。
1: 但是我真不知道我家电表在哪里。
0: 没跳过闸。
1: 哎，不许瞎说。我也不想他跳啊。
0: 很刚需啊，天哪。是啊，咱们听众真的是
1: 各行各业。
0: 对对对，是。来，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你像现代的钢琴一般分为直立式的钢琴和哪一类钢琴啊？
1: 嗯，
5: 坐卧式的、
1: 哎、不
0: 是,
1: 是、啊、怎么还有坐卧式的呢？你怎么躺着弹
0: 啊？正确答案它还有一个那个三角钢琴嘛、嗯、
5: 哦，
0: 三角的上面是
5: OK OK OK
0: 坐卧式、哦、
1: 你这个一这个专这个词有点过于专业了，这感觉像是你们那个专业的词，但是坐卧这个词吧一般的用在什么马桶啊什么
0: 按摩椅啦，
1: 按
0: 这这些钢琴和电表是不太挂钩的，反正
5: 不太相关，不太相关。
0: 是是，好吧，那感谢参与啊，拜拜。
3: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4: 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三号线杨先生，下班快乐。
1: 你好，
6: 哎哎，你好，主持人好，
0: 杨先生好、
1: 嗯，杨先生好，杨先生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呢？
6: 从事化工类的。
1: 化工类啊，哇，
6: 对对对，
1: 你看真的
0: 各行各业，行行出状元、哦、我的天，
1: 我就是从小到大没当过化学课代表。
0: 哎，我也是，因为我搞不清楚那个，
1: 我对化学的理解现在就仅限于氢氦锂铍硼
0: 碳
1: 氮氧氟
0: 氖，那咱俩差不多。他那个原子还有叙述我现在都有点记不住了，
1: 我也是。
0: 好，
1: 就感觉完全忘了啊。然后你们工资也是今天发吗？嗯，
6: 对，今天发的，下午发的。
1: 哦，每个月都是这个时候。
6: 嗯、对，十五号嘛。
1: 所以这个时候呢，是不是多比平时多一份期待？
6: 嗯，对啊，有期待啊，看到底发多少啊，有没有被扣钱啊？
1: 哦，这样，每个月不是差不多的吗？不是一样的吗？
6: 要有考核呀、啊，那个干不好的要扣钱，
1: 哦、
6: 干好的、
1: 哦、有几天忘了去了是吧？
6: 嗯，
1: 哦，看来你对你单位很重要，跟我一样，只要我不来，我们单位就扣我钱。
0: 应该都是这样的吧？
1: 对对对对，
0: 都
1: 这样，都这样，
0: 都重要，都重要。
1: 所以每个人都很重要。
0: 是，来吧，答题了。
6: 好嘞。
0: 哪一种单色画被称为一切绘画的基础？就这个画就。
6: 没听。
1: 绘画的基础，
0: 对，哪一种单色画被称为绘画的基础？一个颜色画
1: 是什么？
6: 不知道，
0: 美术的一个分类啊，是素描嘛？
1: 对，
6: 哦，好吧，
1: 其实不难，
6: 去了，
0: 好吧，
1: 再见，
6: 好嘞。
1: 我也是偶然间才知道，原来大葱学过画画，
0: 素描速写我都是有证的。啊、我当时考了几级我忘记了。
1: 你别想了，反正你那跆拳道那个也是瞎扯。
0: 我真的学了跆拳道，只是忘记了。但是这个素描速写是真事儿。
1: 你画画很难看。
0: 我当时不难看，当时画的都是素描速写，很单一。
1: 你现在画的那个、就是，
0: 你现在坐在那里，我给你画一个速写，好吧？
1: 你现在那个什么笔画，你画我猜，画的难看死了。
0: 那是简笔画，这不一样。
1: 哦，没到你的专业上
0: 啊！我那是故意画的抽象一点，不然太好猜了。知道了吧？
1: 真会给自己找台阶下。
3: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4: 电话接通啦！
1: 你去那个家具厂上班吧，你这么多台阶。
0: 哼，来下一位，一号线杜先生，你好。
1: 你好，
7: 你好。
0: 哎，杜先生好，杜先生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7: 机械装备。
0: 哦，
1: 机械装备，比如说呢？
7: 比如说精密检测。
0: 哦，也是很精密的一个职业，
1: 我都接不上话。
0: 是啊，我都不知道，
1: 完全不懂。
0: 嗯，真是不懂。
1: 嗯，
0: 好吧，那就不问了吧。
1: 对，
0: 反正咱俩也不懂。来，那我就答题了。第一题，请问，因为创始人张明山而得闻的是哪一组彩塑艺术品？什么彩塑艺术品？嗯，
1: 张明山，您想想，姓张，他是什么？
2: 名人张，
0: 没错。
1: 哎，怎么有噪音了？突然？
2: 没有啊，应该是风吹的吧，在外面。
0: 外面风这么大、啊？好吧，来、第二题。
1: 来第二题，请听好，请问 Rolling the Deep and Someone Like You 这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2: 不知道。
0: Rolling in the Deep。是不是这个歌？
1: 对， Starting in my heart，
0: 是的，
1: Rolling in the deep。 正确答案是阿黛尔。
0: 好吧，拜拜。那我们请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了。
1: 来，你好，三号线段美女，你好。
7: 你好，
0: 下班快乐，段美女。
1: 您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位了，
0: 有没有信心？
1: 恭喜你今天发工资了。
7: 对，
1: 好了，来吧，答题，第一题，听题了。第一题，请听好，请问歌手高胜美演唱的歌曲《千年等一回》当中唱到，是谁在耳边说？他说了什么？
7: 爱我永不变。
1: 没错，爱我永不变。
0: 第二题，请问能够证明大气压存在的著名实验叫什么呢？什么实验？
1: 正确答案是
0: 马德堡半球实验。拜拜。
1: 哎，再见，拜拜。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希望各位每天下班的路途当中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特别是收到工资的那一份喜悦，希望大家呢能够拥抱这一份
0: 喜悦快乐，传递给大家。
1: 好了，明天见，
0: 拜拜。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2: FM 92.1。
3: 只要明天你能回来就行。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我致敬你的音译，人们传送勇气，而我可不可以爱你哭泣的心，爱你的情绪，和你亲手戴上的面具，拉扯得很痛吧，我懂你，假装不怕

写一首歌给你听，来致敬你的阴影。人们。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7: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0: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92.1
5: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没有的。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就留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残茶花就开。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这首歌来自于女 rap 一，也不知道该怎么叫啊。万妮达的一首歌曲叫做《冷战》。
1: 嗯，
0: 万妮达有非常多好听的歌，就像这种类似于 rap 情歌的这种类型，其实我个人很喜欢，稍微慢一点，偏慢一点，然后有 vocal 在里面的，
1: 对，
0: 我就很喜欢。

0: 歌真的好听，今年的歌手已经非常让我惊艳。是的，后面还有几首啊，像欧阳娜娜。
1: 对，欧阳娜娜也算是新生代的一个女小花，唱歌有她自己的调调在。
0: 你别说啊，光知道她弹大提琴，不知道她还能唱歌，
1: 唱歌很好听。
0: 对，后面还有像一些比较有名的一些歌手的一些歌曲，我们可以慢慢听。先听欧阳娜娜的歌啊，叫做《树洞》。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一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那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我们今天的歌曲呢是新生代的歌手的一首歌。
3: 对，刚才已经听了不少新生代了。如果说各位呢想要唱歌，可以把您心目当中您觉得觉得好唱的、会唱的、爱唱的新生代的歌，把它唱出来。
2: 对，唱出来啊！新生代嘛，就是无所谓的，什么抖音歌啊或者怎么样都行啊，或者你认为五月天是新生代。
4: 为了他跋山涉水，才买入。不知要多久

0: 颜仁中也是最近非常就是在发力的这种新生代歌手，
1: 嗯，
0: 唱得越来越好了，
1: 真好听啊！来，我们下一位朋友啊，既然。

0: 哎呦，
1: 原来是这首歌！
0: 哇，这歌这么难的呀！
1: 哇塞！
0: 我是我自己。哎呦，我天，太难了啊！来，下一位，商将唱的这首歌叫《等风停》，
1: 嗯，
0: 没听过，我们可以听听看。

0: 双降是音乐专业的吗？
1: 哎呀，
0: 他是专门学音乐的吗？
1: 你说我们这个破节目何德何能呢？真的是，我的天哪！
0: 不是，双降是专门学音乐的吗？我真
1: 不
0: 知道，
1: 好像不是。
0: 哇塞，
1: 爱好，
0: 爱好，
1: 爱好，
0: 那怎么能这么稳呢？
1: 你别说话，我怎么知道呢？就是人的天赋吧。
0: 哇
1: 哇，我听得一身鸡皮疙瘩，这太好听了。
0: 我们这档就是，
1: 我觉得堪比录音室。我说实话，这个歌导到我们库里一点都不违和，真的太好听了。
0: 这节目不应该出现在这儿，这歌应该出现。
1: 这个节目
0: 没问
1: 题
0: 啊，
1: 没问
0: 题
1: 啊。
0: 这歌不应该出现在这儿。
1: 这种品质的歌手，你知道？
0: 对，这种品质的歌手，他应该再往上走。
1: 真厉害！行了，
0: 我们往上。
1: 你先不要这么激动，我们还有一位呢。你不要急，你冷静一下，
0: 我冷静一下，
1: 好不好？
0: 好，
1: 说个广告，你冷静冷静啊！你平复平复，你现在太激动了啊！
0: 哇塞！
1: 我换个口，你稍微冷静冷静。
0: 哎，人一激动吧，就容易肠胃不舒服，对吧？大家经常这样。
1: 我们好久没有上过这个品牌了，是思联康品牌的益生菌，它是专注益生菌领域20年的时间，非常厉害，29项的国家专利。今天这一款呢，还是一样的，好久没上过的益生菌了。
0: 对，
1: 每盒12000亿的活性菌，也就是单条里面呢，是将近2000亿活菌啊，很厉害。
0: 对，在我们商城呢，它卖的特别特别的好，就很多人都会说，哎呀，你们商城这个益生菌怎么好久都没有上线啦？
1: 反正就这个好用啊。
0: 对，
1: 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什么用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上不来，上不出来，吃完饭就要上。肚子不舒服，吃完饭之后胃稍微有一点点的难受，像这种情况下吃益生菌可以进行调节，但是如果特别难受去医院，好吧，还是一样的啊。
0: 这款呢就特别有效的改善了便秘啊、腹泻啊、肠功能紊乱，并且呢还可以帮助我们去增强自身的免疫